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

走过浮沉的光阴，看过人间来去，心里慢慢沉淀出一份单纯的念想。一路辗转，见过疏离，遇过寒凉，才明白细碎的温柔最值得安放。不想再分给旁人半点周旋，也不想再耗费多余的心事，只想把心底最柔软最干净的一隅悉数留给一个人。所有深埋的情愫，所有未说出口的偏爱，都悄悄收好，不问前路多长，不谈世事多难，只愿以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漫漫余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看。

有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0: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七夕景色浓，安全与浪漫同行。8月19日，七夕佳节，东海县公安局以守护与文明为关键词，上演了一场别样的中国式浪漫。西双湖畔海誓山盟、水晶之恋集体婚礼浪漫启幕，巡特警大队以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防筑起安全屏障。城区街头，交管大队牛山中队民警化身送花使者，将一束束玫瑰送到文明交通践行者手中，用鲜花传递平安祝福。七夕佳节，海誓山盟、水晶之恋集体婚礼在东海县西双湖畔浪漫启幕，湖光为幕，水晶为证，多对新人在此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热闹盛大的活动背后，东海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特警队员坚守岗位，以藏蓝铠甲守护这份中国式浪漫。为保障集体婚礼安全有序开展，巡特警大队提前谋划部署，细化安保方案，针对现场人员集中、游客流量大的特点，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对婚礼主会场、出入口、湖边临水区域人流密集通道开展不间断的巡防，疏导来往人流，维护现场秩序。筑牢平安上学路，交警开展校车安全大体检。新学期开学在即，为进一步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广大学生上下学乘车安全，日前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石湖中队组织开展校车专项检查活动，对辖区16辆校车开展了一次全覆盖、全方位的安全大体检，从源头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交通防线。东海警方点燃夜经济，倾力护航烟火气。连日来，东海县西双湖畔湖光月色雅集与白塔文昌夜寺相继火热开幕，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集夜购、夜娱、夜赏、夜演于一体的文旅盛宴。流光溢彩的湖畔，人声鼎沸的广场，交织出一幅生动的城市烟火画卷。而在精彩活动的背后，东海县公安局多警种联勤联动，用汗水和坚守织密安全防线，全力保护每一份欢乐都平安落地。反诈宣传进桃园，守护果农丰收前代。为了切实守护辖区果农的丰收成果，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防线，前不久，东海县公安局白塔铺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余庄村、杨家桃园及周边村庄，开展反诈宣传进田间活动，将防骗知识送到果农身边。为了增强宣传效果，民警现场指导果农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现场演示来电预警、风险查询等功能的使用方法，帮助果农从源头上筑牢防骗防线。夜幕下的4公里骑行。前不久，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石湖中队民警陈青带领辅警周大鹏在辖区464省道曲阳兴旺村路段巡逻时，发现一名老人骑着脚蹬三轮车在机动车道内由南向北逆向行驶。夜晚省道光线昏暗，过往车辆多，车速快，老人身处车流之中， 处境十分危险，民警立即上前将老人引导至安全区域。经询问得知，老人姓何，今年72岁，家住石湖乡大楼村。当天下午到曲阳镇走亲戚，返程时天色渐晚，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慌乱中误入了机动车道。更让人揪心的是，老人存在听力障碍，眼睛也老花的厉害，他的老伴儿常年瘫痪在床，儿子也存在精神异常，家中根本无人能够前来接应。民警陈清当即决定用警车将老人送回家，而老人的脚蹬三轮车则由辅警周大鹏负责骑回。大约40分钟后，辅警骑行4公里将三轮车送到了老人家中，而此时的民警陈清早已驾驶警车将老人安全护送到家。看到自己的三轮车被完好无损地骑行回来，老人向民警辅警连连道谢。一次迷路的意外在民警辅警的接力守护下画上了温暖的句号。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于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的达人，大多有一套争与不争的哲学。在职场中处理好争与不争的问题，便能让上司、下属、平级同事以及自己有惊喜。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宇飞和大家分享职场的三争三不争。很多时候啊，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处处争强好胜的人，偏偏就很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当一个人能不过分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时候，他反而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番广阔天地。某地产集团运营经理与下属群策群

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从表面上看，推功揽过似乎是有所损失之惊喜，而由此产生的惊喜效应所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同一般的，这将有助于与公司同事或下属形成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的心理环境，形成相互激励、相互推动的向上力量，给下属以信心和鼓励，让下属放下包袱，与领导同甘共苦，进退一致。不争带来的惊喜呢，足以让你在职场上风生水起。我将职场不争总结为三点，称其为职场三不争原则。首先就是不与上级争锋，这不仅仅是给上级留足面子的问题，更是在维护领导的权威。有些职场人比较自负，即使是到了上级那里，也会不自觉地就表现出了强势，最后呢，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历史也会告诉我们，不懂得藏锋显拙的人，一般下场都不好。其次是不与同级争宠，同级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为了争做领导面前的大红人而每天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贬低同级，抬高自己，那争到的也是虚名浮利，长久不得，既损人又不利己。最后呢，是不与下级争功。与下属争功啊，可以说是领导者的大忌。如果你能做到领导层，下属为你创造利益，为何还要吝惜一点点的荣誉呢？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其实啊，领导者最需要的是胸怀，或者说是格局。私心太重，争功抢劳，推卸责任的领导者总是被人瞧不起的。职场中的不争哲学其实并不是让你放弃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是呢，用这些来换取职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机会。一个聪明的职场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推功揽过，并以此来给上级、同级和下级制造出意外的惊喜，同时呢，也为自己换取了难得的职场机会。同不争相对，职场中也有争。职场中的三不争让我们左右逢源，光有不争还是不行的，职场中也是要有争的。不过呢，在这里不是争宠、争利、争功，我将职场的争也是总结为三点。这第一点呢，是争利。老板呢，想要有努力上进的员工，这样的员工踏实肯干是公司发展的保证。不努力不积极上进的员工呢，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得到老板的认可。因此啊，作为员工在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要付出比别人多一分的努力才行。接下来的一点呢，是争时。职场中时间观念是很重要的，不会管理自己时间的员工工作效率不会高，结果也不会好。作为职场人士，我们要珍惜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比同事用的时间少，就是能力和努力的表现。老板看工作质量的同时，也会在乎你所用的时间。没有老板希望自己的员工拖延工作，尤其是在有其他员工做对比的时候，对在时间上食言的员工是难以容忍的。这最后一点啊，是争责。这里的责有两个，一个是责任心。职场当中责任心是很重要的，一个行为拖沓、态度散漫的员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员工有责任心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要带着强烈的责任心去做事，不做团队中责任心缺乏的人。争责除了要争责任心，还要争责任。团队中合作，你承担多少工作，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出了问题，不要光想着把责任推卸到同事的身上，要学着多担当，这会让领导看到你的气度。而有了功劳，要做到不争，你做了多少事，老板是看得很清楚的。工作中积极的争利、争时、争责，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和工作结果上给老板带来惊喜。老板看到一个比其他员工更努力、更懂得利用自己时间、更有责任心、更能担责任的员工，

0: 自然就会重点提拔，把机会都留给他。
1: 好了，接下来呢，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个人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可以恶语相向，那他对待外人再怎么恭敬也不可能是真心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把家人放在心上，那他的人品一定不会太差。因为善待家人的人同样也会善待朋友。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来到

0: 心灵花园，来倾听十一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对待家人的态度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对待外人和陌生人的彬彬有礼，有可能只是一种处事的圆滑与世故，而将好情绪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才是深入骨髓的教养。对待家人的态度呢，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一个人的风水。对待家人态度不好的人，不仅影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还会将这种情绪反作用在自己身上，影响他的事业和运气。别让坏脾气伤害了最爱你的人。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差，总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为此呢，父亲给了他一大包钉子，并且告诉他，当他再想发脾气的时候，就用铁锤在栅栏上钉一颗钉子。才第一天，小男孩就在栅栏上钉了三十几颗钉子。后面几天，小男孩试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栅栏上的钉子的数目开始逐渐减少了，直到他一整天都没有往栅栏上钉一颗钉子。他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见到了儿子的转变，父亲对他说，今后的日子，如果你能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那么你就从之前钉钉子的栅栏上把钉子取出。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16-17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就偶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十一月到二三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
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0: 是寂寞太沉重，身边仿佛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她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七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十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八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的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到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一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但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做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调频90.2车载收听，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啊，您有什么关于住建部门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向我们住建主管部门寻求帮助的话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85465766为您开通，您呢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当然了，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来反馈问题不是很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好，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头呢，首先让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筑建直通车，让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筑建信息。
1: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筑建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8121-1235，0518-8121-1235。
5: 前两天呢，有听众朋友来咨询我是古墓保护的一些相关的消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一同来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古树和名木都被称为活着的文物，它承载着我们城市的记忆和我们的乡愁。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绿色资源，我们连云港市根据国家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和江苏省的相关规定，近日进一步明确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职责分工。今后啊，我们市各县区的筑建或者是城市的绿化主管部门将具体负责辖区内的古树名木的建档、标记等日常保护工作。如果您需要咨询或者是办理古树名木的认定、挂牌这些相关业务，可以直接联系您属地的主管部门，更方便和快捷。为了方便大家去咨询和联系啊，我们节目组呢为您整理了全市各县区的咨询电话。如果您是东海县的 居民呢，您可以拨打中海县住建局的电话80510125。关于县的朋友们呢，可以拨打关于县住建局的电话88166000。冠南县的朋友呢，可以拨打冠南县住建局的电话83696160。甘榆区的朋友们呢，甘榆区住建局的联系电话呢是86228608 86222860。我们海州区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拨打海州区住建局的电话80277182，或者是83089614。莲区的朋友呢，请您拨打莲区住建局的电话80198017。住在开发区的朋友们呢，拨打开发区住建局的电话85882606。徐汇新区的朋友呢，您可以拨打徐汇新区住建局的电话82256309。咱们景区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景区建设局的电话80325325。古树无言，历史有痕。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关注身边的古树名木，积极参与保护，让这些绿色的活文物得到更好的守护。朋友们，如果您是从事工程建设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您参与到全市的工程造价工作当中来。为了打造更精准权威的工程造价信息平台，连岗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现在呢，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一批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源。那么这次征集呢，主要是面向设计建设施工造价咨询监理单位以及建材生产商和经销商。只要您熟悉建筑材料的标准规范，具备市场行情分析能力，并且政治立场坚定，无违法违纪记录，都可以通过单位推荐或者是个人自荐的方式进行申报。如果您申报成功入选之后呢，您的主要职责呢是及时采集和报送材料价格信息，并且反馈市场的异常波动。当然了，信息源也是有相应的权益的，比如说每月呢可以获得免费赠送的一本连云港工程建设经济杂志，表现突出的造价咨询单位信息源，他所在的单位呢还能获得信用评价加分的这个奖励。那么这次征集截止的时间呢是3月31日。您需要填写信息源申请表，盖章之后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或者是直接报送书面材料。市造价站呢将择优录用，市重点工程在建项目的参与人员会优先考虑。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详情，或者是下载报名表格，可以关注咱们连云港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的官方通知。

广厦千万，城市叠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好，欢迎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新天地。接下来呢，为朋友们播出一条关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定期存放项目的消息。记者从市物业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了进一步规范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保值增值，2026年第二期市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定期存放项目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期项目总金额呢达到6.6亿元人民币啊，在这儿呢，我们住建主管部门呢也欢迎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投标。这次投标项目呢是为连云港市市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定期存放项目，由市物业管理中心委托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代理招标。项目呢覆盖市区范围，不含干预区。总存放金额是6.6亿元，存期是2年。根据招标公告，这次招标呢共设4个标段，分为国有银行标段和非国有银行标段2大类。其中国有银行标段呢包含1标段和2标段，每个标段的金额呢是2亿元。非国有银行标段呢包含3标段和4标段，这个每个标段它的金额呢是1亿3千万元。

存款业务，并且已经和市物业管理中心签订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监管银行服务协议的金融机构。投标银行呢，需要提供营业执照、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并以连云港地区分行名义指定市行营业部或者是一个分支机构参与投标。此外，投标银行呢，还需要满足多项硬性的条件，比如说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纪记录，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健，总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5%，不良贷款率不超过5%。这次招标呢，不设置报名环节，如果您有意向参与投标，那么需要在3月26日下午3:30之前，将投标确认函的电子扫描件发送至代理机构的邮箱。招投标文件呢，可以从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直接下载。投标文件的报送时间呢，记住啊，是2026年的3月30日下午2:00到2:30。开标仪式呢，将在当天下午的2:30，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金海财富中心 A 座506会议室举行。那么在这儿呢，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授权代表携带身份证原件准时出席。原则上是每一个银行仅限一人参加。这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定期存放项目招标是规范资金管理、保障业主权益的重要举措。

0: 了解完我们连云港市的信息，咱们再来看一看省里有关城市建设的一些信息。3月18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推进江苏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这个新闻发布会。行动方案的新闻发布会呢，强调方案立足于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实际，围绕优化城市布局，培育创新新动能，提升民生品质，筑牢安全底线，这些核心方向，全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让城市真正成为全省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行动方案聚焦破解城市发展难点和痛点，兼顾长远规划与年度落实，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的施工图。以往城市的发展呢，都是各自为战的，群众跨城通勤公共服务共享不便的这个问题呢就比较突出。在这一份行动方案中呢它专门聚焦破解这类民生痛点问题，从城市群、中心城区、县城三个层面优化布局，让全省的城市抱团发展，最终惠及每一位群众，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确推进一加三重点功能区的建设。好，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啊，继续来关注这份行动方案。这份行动方案呢，它明确推进一加三的这个重点功能区域建设啊，重点提升扬子江城市群发展质量，做强南京都市圈，深化宁镇扬一体化、宁淮合作，推动苏锡常及南通、盐城、泰州全面融入上海大都市圈，加快沪苏同城化，同时提升徐州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促进徐苏淮联协同发展。核心呢，就是打造便捷高效的一小时生活圈，让群众跨城上班、就医、休闲都能少跑腿更省心。针对中心城区和县城发展不均衡的这个问题啊，方案同步发力补齐民生的短板。一方面呢，提升社区城市的服务功能；第二呢，让中心城市的这个优质教育、医疗、商业资源呢更集聚，更好的服务周边的群众。另一方面呢，做强县城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实施普通高中振兴、紧密型啊这个医疗共体建设，那么让县域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同时呢也会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产业，建立美丽宜居小城镇，稳步扩大符合条件的县市级县级市和特大镇它的管理权限，让县城更具有承载力，留住本地人，方便在外人的返乡和安居。城市有活力，群众才有好出路。行动方案呢，把创新发展和群众就业、创业、消费紧密的绑定，不搞空泛的产业布局，而是实实在在的为群众拓宽增收渠道，丰富生活选择。方案全力搭建创新平台，支持南京紫金山创新带、苏州实验室等重大平台建设，培育各类研发转化机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倾斜。这一系列的举措呢，最终会转化为更多优质就业岗，尤其是高端技术、新兴产业岗位，为各类人才提供实施空间。同时啊，方案聚焦群众日常消费和就业需求，大力发展软件信息、现代金融、物流等贴近生活的服务业，推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支持非标制造、特色商业等新业态，给年轻人、小微企业更多创业空间，专门打造人才友好、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青年社区、创业岗，全力留住高校毕业生，让年轻人在江苏留得下、过得好。此外呢，着力打造苏式生活品牌，拓展个性化、便民化消费场景，培育本土消费品牌，发展赛事经济，让群众休闲消费选择更多元、品质更高，同步完善涉外服务，让在江苏生活的中外群众呢都能感受到便捷和包容。住房、养老、托育、社区服务都是群众最关心的身边事，行动方案就全程紧扣民生需求，把每一项举措都落到了群众的衣食住行上，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理念，在公共服务上重点解决一老一小难题，加快无障碍适老化、适儿化设施改造，提升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健全苏式养老服务体系，同时优化教育、医疗资源的配置，完善就业和住房保障，全方位的关爱外来人口，让不同群体都能够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没有后顾之忧。在居住方面，方案直击群众住房痛点，实施住宅品质的提升行动，打造不同价位、不同户型的高品质住房，满足各类家庭需求，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的这个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让老房子住得更安全、更舒适，同时也引导房企转型，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保障群众住房权益。社区生活方面呢，将全力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完善养老托育、医疗、停车、绿化等嵌入式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明确到2030年前建成超过1000个完整社区，让群众下楼就能办小事，享受服务，同时盘活老旧厂房、闲置房屋等存量资源，改造成便民场所、创业空间，让城市闲置空间变成群众的生活乐园。城市安全、生态宜居是群众生活幸福的底线，行动方案兼顾了城市的颜值和内在的安全，从绿色生活、安全保障、智慧治理等多方面，让群众生活得更放心、更舒心。绿色生态上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广绿色低碳建筑，实施垃圾分类提质行动，优先发展公交、慢行等绿色出行方式，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打造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开展乐享园林行动，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常态，同时深化水环境、大气环境治理。到2030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要达到88%，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在安全保障上，紧盯群众关心的燃气、供水、排水、道路等城市里子工程，实施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推进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改造，搭建全省统一的智慧监测监管平台。到2030年，城市生命线工程有效覆盖率达85%，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体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房屋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保障群众居住安全。同时啊，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留住老建筑，乡愁记忆，打造特色城市风貌，实施算网江苏工程，建设智慧社区、智慧政务，到2030年打造超300个智慧应用场景，让办事更便捷，治理更精细，全方位提升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好，了解完以上信息，是不是对我们江苏省啊整个城市的建设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好，我们今天的住建风景线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广厦千万，城市。

是迪恋，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赶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加赛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呢？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哈，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啊。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福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福的位置吗？九月福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
1: 我们要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是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大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哈，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步两枪，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步两枪，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枪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枪它更高级，但四波三枪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枪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波两枪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枪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枪。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枪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枪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它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枪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上柜式的，对。
1: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
0: 啊、
1: 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它、
1: 就是、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
1: 143户，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它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 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我就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只有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对呀、
1: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4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就任何你们认为。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资景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这个事情也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0: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1: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0: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1: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0: 是那时候卖多少钱？
1: 4000多。
0: 他多少钱卖的？
1: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0: 他肯定亏了。
1: 对，他对啊，
0: 他还贷，
1: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0: 但也还好，亏不多。
1: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就是他住帝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房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0: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新业时代，

0: 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玉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2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然后
1: 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0: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1: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二期。
0: 嗯，
1: 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一二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0: 储藏室
1: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0: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1: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像不像？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0: 容积率很低。
1: 是的。
0: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应该就1.1块吧，
1: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0: 离长城很近。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
1: 孔望山很近
0: 很多，
1: 而且没发现吗？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大家是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0: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他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1: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0: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1: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1: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0: 书院在哪儿啊？
1: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

0: 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新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月广场你就七分钟你就到了，
0: 十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1: 三甲医院
0: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它也是有书包的，它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
1: 啊，
0: 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
1: 哦，
0: 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嘛？如果仓库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 太夸张了！
0: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
1: 那也大可不必吧，任务全也大可不必。
0: 开玩笑啊，
1: 对，
0: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了。
0: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1: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十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十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十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0: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孔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 反正我就自己住，
0: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的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 但
0: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它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1: 大几十，
0: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0: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1: 父亲还完孩子，
0: 但是它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 但它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0: 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 啊，首套房才2.6%的
0: 这个
1: 利率挺好，
0: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0: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1: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0: 对
1: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

0: 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1: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啊，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而且是精装修，
0: 几楼啊？
1: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0: 它是二十吧？
1: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0: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三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1: 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1: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0: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上我们今天的广告。
1: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啊，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还是最价值。

0: 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但是
1: 卖家多扎心、啊。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啊，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
0: 呀、
1: 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是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嗯、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是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啊，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嗯。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天
0: 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聊就聊后话了，
1: 他肯定
0: 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它是1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啊、不到1万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错，
1: 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 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嗯，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
0: 嗯，
1: 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那太高了。
1: 他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将就说是100W 装的嘛，
0: 那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嗯，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象不到。
1: 就是，
0: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啊，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不
1: 差，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啊，380多吧，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嗯，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府的物业费很高，嗯，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1: 对呀，
0: 啊，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交
0: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
1: 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医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

0: 括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我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属
0: 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

0: 保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联二医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1000粒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
1: 医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

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3年8月30号，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15号门，一架标记着大韩航空的波音747-230B 民航客机在夜色中静静地等待出发，但候机室的乘客有些着急，因为这架预计将飞往韩国汉城金浦机场的客机已经晚点。人们不会想到的是，最终这架客机没有抵达它的目的地。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大韩航空007航班被苏联空军击落事件。客机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31日0:25起飞，比原定时间晚了35分钟。当地时间凌晨4点，客机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国际机场加满油后，载着246名乘客和23名机组人员，冲上黑暗的天空，朝汉城进发。12名乘客坐在头等舱内，商务舱的24个座位几乎被占满，在经济舱近80个座位空着。飞机上有22名12岁以下的儿童，139名乘客计划达到汉城之后再转机到东京、香港和台北。美国国会议员劳伦斯·麦克唐纳也在飞机上，他和另外2名参议员、2名众议员计划前往汉城，出席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约30周年纪念活动。但另外4人乘坐的是大韩航空015航班，比007航班晚15分钟起飞。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原本计划坐在麦克唐纳旁边的座位前往，但最后取消了这次出行。从安克雷奇起飞后，007航班应该在抵达阿拉斯加州的伯特利上空时，进入连接阿拉斯加与日本海岸的北太平洋航线。 007的指定航线与靠近勘察加半岛的苏联空域相距仅 28.2 公里。然而在起飞大约十分钟后，007航班开始偏离前往伯特利的航线，并在接下来的五个半小时中继续偏北飞行，这导致了悲剧最终发生。国际民航组织后来对航班飞行情况进行了模拟和分析，黑匣子显示飞机严重偏离航向的原因可能是在阿拉斯加州起飞时副机长错误输入了坐标，导致飞机偏航。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飞机起飞后机长忘记将磁航向模式更改为惯性导航系统，也有可能是飞行员进行了切换。但由于飞机已经偏航了超过 13.9 公里，超出了惯性导航电脑的极限，电脑没有能够成功地完成转换。但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小。起飞28分钟后，库克湾东海岸的基奈民用雷达追踪到007航班已经向北偏离原有航线9公里。起飞50分钟后，航班没有到达伯特利的上空。位于阿拉斯加州萨蒙王村的军用雷达追踪到航班已经偏离原有航道 23.3 公里。没有证据显示民航交通控制中心或军用雷达设施人员实时发现了007的偏航，进而发出警报，这架飞机最终超出了预定最大偏航距离的6倍。007航班的偏航使它无法利用特高频发送自己的位置，于是他请求一同飞往汉城的015航班代其向空中交通控制中心报告位置，这也使007航班的飞行员更无从知晓其逐渐加剧的偏航。尽管这对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来说也并不罕见，在伯特利与奈比航点的中间，007航班穿过了北美防空缓冲区的南部。在离开美国领空一段时间后，007航班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当地日期由1983年的8月31日变为9月1日。航班继续向前飞行，偏航距离达到了110公里、190公里、300公里，直到到达勘察加半岛。在冷战时代，007航班飞向了死亡。1983年，美苏间的冷战上升到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激烈的水平。在舰队演习83行动中，美国航母企业号和中途岛号上的战机反复飞经苏联在库页群岛的军事基地，令无法击落战机的苏联军官不断地受到惩罚和批评。在苏联方面，旨在防备美国发动核攻击的克格勃瑞安行动也在紧张地进行。当007航班飞向勘察加半岛的时候，那里的苏军正处于高度戒备中，因为苏联计划当天进行导弹试验。根据苏联方面提供的消息，国际标准时间15点51分，007航班进入勘察加半岛的空中禁区。当航班距离海岸还有约130公里的时候，一架米格23和三架苏-15战机起飞准备拦截。在为这些战机进行导航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指挥和控制问题，导致战机燃油耗尽。此外，苏联空军指挥官后来叛逃西方的亚历山大·祖耶夫说，北极风暴10天前毁坏了苏联的雷达，使战斗机追踪波音飞机更加困难。于是波音飞机在未经拦截的情况下越过勘察加半岛，在鄂霍次克海上回到国际空域。苏联空军远东地区指挥官瓦莱里·卡曼斯基将军固执地认为，即使已飞往公海也应该击落飞机，但必须要识别到这不是一架客机。而他的属下索科尔空军基地的指挥官阿纳托利·克努科夫将军则坚持认为没必要进行识别，因为闯入者已经飞过了勘察加半岛。他们当时进行了一番对话，克努科夫将军说，即使在公海也要攻击吗？ 命令是在公海上空攻击吗？哦，好的。卡曼斯基将军说，我们必须查明，也许这是一架民用航空飞机，天知道是谁。克努科夫将军说，什么民用，他飞过了勘察加半岛，来自海洋，不知道身份，一旦他越过国界，我就下令攻击。接下来苏联空军继续追踪超过一个小时，并将其定义为军事目标，直到飞机于萨哈林岛重新进入苏联领空。三架苏-15战机与一架米格-23成功地发现了客机，领头的苏-15战机的飞行员发出了警示性射击，但他在1991年又回忆道，我载满了穿甲弹，但不是燃烧弹，怀疑是否有人看见了。这时007联系东京空中交通控制中心，要求提升飞行高度以节省燃料，请求被批准了。波音飞机在攀升过程中逐渐地减缓了速度，突然提升飞行高度被苏联飞行员看作是躲避性举动。当007航班准备第二次离开苏联领空时，国际标准时间18:26左右，在克努科夫将军的压力下，领头的苏联战斗机调整位置，向波音飞机发射了两枚 K8 空对空导弹。在受袭的那一刻，007航班正以大约3.5万英尺的高度飞行，记录显示机组人员当时仍然不知道已经偏离了航线，并且侵犯了苏联领空。飞机在中弹后没有解体，没有爆炸，也没有急速下坠，飞机立即呈向上的弧线飞行了113秒，在达到弧线顶峰的38,250英尺高度后，飞机开始下降到35,000英尺。在继续飞行了4分钟后，高度降到了16,424英尺，然后又继续飞行了将近5分钟。但随后机组人员失去了对飞机的部分控制，飞机在海马岛上空开始螺旋形下降坠落，269人无一生还。一名日本渔民后来说，他听见一架飞机在低空飞行，但没有看见，然后他看见天际线上出现闪光，听见巨响，然后又看见一次更小的闪光，

0: 发生半小时内就下令在航班坠落位置附近展开搜救。飞机坠毁后，航班所属的韩国立即委托日本和美国作为搜救代理人，并指责苏联搜救非法，因为坠落位置位于苏联境外，这样美国将获得对苏联动武的权利，必要时防止苏联获得任何飞机残骸。客机被击落的当天，美军就派出指挥官从日本出发飞赴现场。水面搜救于9月13号开始，海下搜索于14号启动。事实上，在9月10号没有发现任何生还的希望后，搜救任务就被定性为搜索与打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航组织认定，坠毁地点和残骸位置无法确定，大致距离在北纬 46.34 度，东经 141.17 度，位于公海，距离海马岛66公里。美方指挥官后来承认，搜索行动在错误的地点展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美国人的搜救工作遭到了苏联以各种方式的干扰，包括发射迷惑性信号弹，派直升飞机干扰搜索行动，撞击韩国的搜索设备，移除美军的声纳装置，发射空对地核导弹恐吓美军。在民航组织1983年9月15号的听证会上，美国官员称，苏联拒绝其他国家进入苏联领海搜索，封锁进入可能坠毁地的路径，拒绝配合相关国家开展工作。这个事件很快就变成了政治公关战，美国迅速公布了大量机密情报信息，以发动对苏联的宣传战。9月5号，美国时任总统里根谴责击落大韩航空的行为是大韩航空屠杀。第二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提交了证明。时任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基诺夫的建议下，初步决定封锁坠落地点，防止被发现证据。结果，事件发生12个小时之后，塔斯社还报道称，是一架身份不明的战机在侵犯苏联领空之后被苏军击落。在瑞安行动、战略导弹计划、潘兴二欧洲导弹部署计划下，苏联政府把这一事件看作潜在的战争导火索。其坚持的官方说法是，大韩航空007航班是一次间谍任务，目的是刺探苏联在勘察加半岛和萨哈林岛上高度敏感的防空系统。同时，苏联政府对死亡者表示遗憾，但没有道歉和提供赔偿。针对苏联方面，这架客机飞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美国总统里根在9月5号就此事发表了对全国人民的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了韩国航空的惨剧而来，苏联袭击了手无寸铁的269名无辜男人、女人和儿童，如此反人类的暴行永远不能被忘记，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这一事件影响了9月8号美国和苏联近一年来举行的首次高层会晤，双方各执一词。里根9月15号下令美国民航局吊销俄罗斯苏维埃航空进入美国的许可证，导致苏联外长取消了赴联合国的行程。一直到1986年4月29号，俄罗斯苏维埃航空的这一许可证才被恢复。在1983年的国际民航组织紧急会议上，苏联利用否决权阻止了联合国对其击落民用客机的谴责。007航班被击落事件导致东西方的关系进入冷战时期最为紧张的时刻，由此在西方掀起了反对苏联的高潮。几周后，美国宣布启动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多年以后，当时亲自驾驶苏-15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的苏联飞行员格纳蒂·奥斯皮维奇披露说，他们命令我拦截客机迫降。为此，奥斯皮维奇三次开火，射出多发炮弹和导弹。当007客机飞到海上时，奥斯皮维奇发出两枚空对空导弹，准确地击中了目标。007客机坠入大海，奥斯皮维奇回忆说，我很想迫降他，非常想。你以为我想杀他们吗？虽然苏联承认击落民航客机，但是多年来围绕007被击落这起惨剧仍有许多扑朔迷离的说法。有分析认为，007事件是里根政府蓄意制造的一起国际阴谋，被击落的并非真正的007民航客机，而是美国伪造的间谍飞机。亲自下达攻击指令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伊万特列奇扬科上将 多年后则讲述了另一段类似惊险小说的故事。他说一架伪装成大韩航空民航客机的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 早于真正的007航班起飞， 企图借用民航飞机的身份作为护身符，对苏联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展开侦查，结果被苏军记录。飞机坠毁后，苏联开始组织打捞，但并没有发现很多丧生者的遗体或遗物，这证明了当时这架所谓的客机内并没有那么多的乘客。最初苏联专家认定机组成员为18人， 但随后由于发现了数目众多的电子侦察设备的残骸，才又将机组成员的人数从原来的18人最终锁定为28人，而且专家判定多出的10人并非亚洲人而是西方人，很有可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电子专家。特列齐扬科说，我们打捞了大量的无线电侦察设备的残骸，这些永远都是无法洗刷或隐藏的罪证。 至于真正的007航班，这位前苏联空军高级将领说，这架航班其实安全地降落在了美军某处秘密的军事基地。很诡异的是，这架航班的所有乘客中竟然高达90%都是日本游客，他们被乘务人员收走了所有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和通讯器材，同时他们被告知客机由于技术故障 将要进行为期3到4天的维修，在这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将被安排住在指定的酒店内，而且保险公司将为他们的餐饮娱乐等多项消费买单。在飞机维修完毕前，他们不能离开酒店。客机降落后，乘客们走出舱门时才惊恐地发现飞机已经被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的警察部队包围。 美国士兵毫不客气地对走下飞机的乘客进行搜身，检查各种能与外界联络的通讯器材及半导体收音机。乘客们也没有入住所谓的酒店，而是直接住进了美国空军基地内的营房。被关在美国空军基地兵营内的人质们丧失了自由，所有日本乘客都得到了飞机票的补偿以及数额可观的一笔封口费， 并且签署了相关保密协议。几个星期后，被用飞机送回了日本，而剩下的韩国乘客则被美国的军舰送回了韩国，他们也获得了同样可观的封口费，并签署了相应的保密协议。由于这段所谓的绝密内幕太过离奇， 加之前苏联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在内的多个重要的国际外交场合公然撒谎并最终被揭穿，因此使得这个版本的故事的可信度非常的低。 1992年11月19号， 当时担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访韩时亲手将黑匣子交还给韩国时任总统卢泰愚。 1993年， 韩国政府曾通过俄罗斯驻韩使馆向俄政府转交了一封索赔信，要求俄罗斯政府对10年前苏联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而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向俄罗斯政府正式就该事件提出赔偿要求，这封信件没有提出具体的赔偿金额。
1: 民航本身不具有任何军事价值，航线与目的地都是透明和公开的。国际法明确要求各国必须保证过境航班的通行自由与安全，无论出于任何原因，也不管是怎样的政权和组织，即便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漠视无辜者的生命，击落民航客机的做法都是与整个文明社会为敌， 为最基本的国际道义所不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

0: 生什么是更快。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8集。
6: 同意夜莺和惠子订婚，立即加强东林镇工作。
7: 向维城看完电文，转过脸来不安地看了卓越一眼。卓越此时背过身去，样子显得很难受。向维城拍了拍卓越的肩膀说，
8: 卓越呀，这都是暂时的，也是为了工作啊。战争快结束了，廖飞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再说廖飞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要相信他。
7: 卓越忍不住哭了出来。
9: 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为他感到难受。一个人不爱对方，为了战争却要强颜欢笑去接受另一个人，而且是敌人的女儿。廖飞他比我更痛苦。
8: 是啊，为了战争，为了胜利，我们许多同志都牺牲了生命，更何况是自己的情感呢。好了，别哭了。
9: 向政委，我有一个请求。
8: 说吧。
9: 面临现在的局面，我觉得

0: 我不适合再担任廖飞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了。为什么？我怕我们的私人感情会影响组织的行动，所以，唉，我想离开这个城市。我不想这样去面对。我想把我对这份感情的印象保持得完美一些。
1: 所以，请您理解我，派我去前线吧。战争不是要在东线展开吗？我申请组织上派我去东林镇。向维城点了点头。嗯，好。组织上也正在考虑如何加强东林镇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你。好的。
2: 新京街道的有轨电车上，车上的人不多，廖飞坐在车里，在等待着和卓越接头。车外下着雨，看不清外面的景致。廖飞等了很久，不见卓越上来，不免有些焦急。就在这时，上来一个老头，坐在了廖飞的身后。廖飞没有注意到他。
1: 看看街头的时间已过，廖飞正想起身离开，在他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新京的雨季是几月？”廖飞一愣，重新坐下了。“啊，是六月。”老头笑了笑，在身后对上了暗号。“不，是三月。”原来，假扮老头的人是向维城。
2: 廖飞没有回头，问道：“卓越为什么没来？他不会来了，为什么？”“从今天起，他不再担任你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新的联络员下次会派给你。”廖飞听了，心里不一阵。向维城停顿了一下，说：“组织上指使你。”
1: 应该尽快同意板垣的要求和惠子订婚，以此得到日本人的绝对信任。廖飞点点头，急切地问道：“卓越现在在哪儿？”“他将离开这个城市，去新的战斗岗位。”“他要去哪里？”“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要见他。”廖飞同志。
2: 向维城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高级谍报人员，不要忘了作为特工的初级教材。”向维城说着，递给廖飞一张纸条。“这是卓越留给你的。”向维城说完，起身下车了。廖飞呆呆地坐在原位上，半晌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假装点烟，借着打火机的亮光，他看见纸条上写着：“战争结束，我们胜利之时，再见吧，爱你的卓越。”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仿佛自己的心被一下子揪在了一起。他点燃了纸条，纸条上的字在自然地消退，不一会儿。 就化成了灰烬。车厢里只有廖飞一个人，他静静地坐着。电车向远处开去，渐渐地消失了。索菲亚教堂门口停下了一辆黄包车。 从黄包车里下来，池田向教堂门口一个擦皮鞋的老头走去。他走到老头跟前，悠然地伸出脚，让老头给他擦皮鞋。老头没有说话，低着头为他轻轻地擦着。擦完之后，池田丢下点钱，左右看了看，悠然地走进了教堂。 老头抬起头来，望着池田，眼睛里充满了仇恨。过了一会儿，老头走了。 他来到了一个地下室，走了进去，撕掉伪装，露出他本来的面目。这个人原来是中泽。地下室里应有尽有，电台、电话、电线、武器，是一个隐蔽的工作间。中泽喝了口水，走到一个黑板跟前，黑板上钉着三张照片，他们是池田、廖飞和黑木子。中泽狠狠地望着照片，拿起一个飞镖投了过去，飞镖刺中了池田的照片。在这三个人当中，他最恨的就是池田。此时在板垣家门口，刚刚走出来的惠子正翘首地等待着。黑木子驾着摩托车过来，惠子不免有些失望。
0: 哎，你早，黑木君。
3: 早，惠子小姐，上车吧。
2: 惠子犹豫了一下，又望了望路口。黑木子一脸醋意地说道：
3: 惠子小姐是在等高桥君吧？

0: 什么？
1: 我来的时候，他还没起床呢。最近他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很苦闷的样子。
0: 哦。
2: 惠子上的车，车开走。惠子忍不住问黑木子：“
0: 高桥君他为什么苦恼？”
1: 不知道，他的心思很难叫人琢磨，我是看不透的。
0: 他在苏联受的苦太多了，我们应该理解他。
2: 惠子回了他一句，黑木子不说话了。闷着头把车向前开去，到了新京满洲电台门口时，惠子下了车，她有些尴尬地对黑木子说：“
0: 哦，黑木君，以后你不用来接我了，谢谢你。”“
1: 为什么？”
2: 黑木子不解地看着惠子，惠子的脸色有些发红。
0: 我爸和高桥君家两家已经开始谈订婚的事了，以后就不用麻烦你了，谢谢。
2: 黑木斯看着惠子如同五雷轰顶一般，他呆呆地立在那儿，好一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惠子看了看他，正要离开，黑木斯叫住了他：“
1: 等等。”
2: 惠子站住了。黑木斯不甘心地望着惠子：“
1: 你真的是爱高桥君吗？”
2: 惠子看着他点了点头：“
1: 你了解他吗？”“
0: 黑木君，我们俩从小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你是知道的。”“
1: 不，你不了解他。你说的了解都是20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什么一起捉迷藏，你抄他的作业什么的，那些都是小孩的天真的回忆。在这20年里，他在苏联都做了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吗？苏联，一个野蛮的赤色的国家，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改变的。这个高桥君，他就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高桥君，我很怀疑他。”“
0: 黑木君，你不可以乱说。高桥君的历史，你们宪兵队和情报局不是都调查过了吗？”“
1: 惠子，我知道你现在不爱我了，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我最不放心的危险人物。我要对你负责。惠子，高桥君爱你吗？”
2: 惠子不吭声了。“
1: 如果他爱你，他为什么要躲避你？如果他真是爱你，像订婚这样天大的喜事，他应该高兴才对。他为什么还要苦恼呢？如果没有别的理由，至少有一个理由能让人相信。”“
0: 什么理由？”“
1: 什么理由？他的心上装着别人。我就怀疑他和那个支那女医生有种说不清的关系。”
2: 惠子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她大声地说：“
0: 黑木君，你不要胡说八道，说话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
2: 黑木子低下了头，不再吭声。“
0: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就只能理解成你在妒忌他。当然，这种妒忌我能理解。黑木君，以后不要接送我了，高桥君会来接送我的。”
2: 惠子说完，向黑木斯鞠了一躬，转身进了电台。黑木斯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恨恨地看着惠子离去。“
1: 证据，我会给你证据的。”
2: 黑木斯说完，开车走了。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黑木茨的办公室里，余怒未消的黑木茨从档案袋里翻出卓越的照片，狠狠地摔在桌子上。他拿起了电话。过了一会儿，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的廖飞无意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窗外驶来宪兵队的几辆摩托车，车上的宪兵队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黑木斯从楼里奔出来，上了车，摩托车飞一样的开走了。廖飞看着窗外的情景，不免有些纳闷，他思索了一下，转身出了门。他来到黑木斯办公室的门口。
3: 黑木君，黑木君。
2: 屋子里没有人，廖飞推开门走了进去，见桌子上放着照片，他拿起来一看，顿时惊呆了。
4: 不好，看来朱玉已经暴露了。
2: 想到这儿，廖飞二话没说，转身跑了出去。英英诊所外，几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宪兵们陆续下了车，立刻包围了诊所。黑木斯跳下车来，黑着脸走了进去，诊所的门被猛地推开了。女助手吓得站了起来。黑木斯带着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5: 太君，您有什么事情？
1: 医生呢？
5: 他出去看病了。
2: 黑木斯拿出一张照片递向女助手。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照片上的人正是廖飞。女助手摇了摇头。
5: 不认识。
1: 八哥，你骗我们。
2: 黑木斯一巴掌打过去，女助手的嘴角立刻流出了血。
1: 说，见过他没有？
5: 见过。
1: 说，他干什么来的？
5: 他来替惠子小姐拿治嗓子的药。
1: 胡说。
2: 黑木斯又是一巴掌打过去，女助手晕了过去。
1: 搜！
2: 几个日本兵听到命令，立刻四处翻腾起来。此时，在卓越的房间里，向维城正在向卓越交代任务。卓越一听，兴奋地回答：“
0: 哦，什么时候动身？”
6: 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东林镇是关东军在东线的重兵屯居地，防范很严密啊。在那里的对敌工作会更严峻，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0: 放心吧，政委，我早想好了。
6: 那好，那你就先去准备准备吧。这个是车票和经费，这是接头地点和暗号。具体任务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2: 卓越接过车票和经费，将接头地点和暗语迅速看了一眼，然后点火烧掉了。向维城向卓越伸出手来。
6: 祝你成功，我就告辞了。
2: 向维城说完，握了握卓越的手，匆匆离去了。卓越很兴奋，他收拾好行装，将发报机装到皮箱内，等一切都整理好以后，他走了出去。巧丫儿在大门口遇上了卓越。
7: 姐姐，出门去。
2: 卓越搂着她亲了一下。
0: 哦，我去买点东西。巧丫儿，你想吃点啥？告诉姐姐，姐姐一会儿给你带回来。
2: 巧丫儿想了一下。
7: 泡泡糖。吹成小鸟的那种。
0: 好，等着，姐姐给你带回来啊。
2: 再说此时，在英英诊所，日本兵把诊所翻了个底儿朝天，却一无所获。黑木斯阴着脸想了想，朝宪兵们一挥手：“
1: 走。”
2: 说罢，他带着人上了车，直奔康熙公馆。不一会儿，他们把车停到了离康熙公馆不远的地方。 黑木慈一摆手，几个宪兵跟着他下了车，朝康熙公馆的方向悄悄地走过去。康熙公馆里，大菜碟儿、老徐、丧妻和巧丫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吃着饭，门被突然地撞开，黑木慈带着日本宪兵凶神恶煞般地闯了进来。
8: 妈呀，出了什么事儿了？

0: 大菜碟儿的脸一下子就白了。黑木斯沉着脸望着他们。
1: 住在这儿的人都齐了吗？没有出来的统统叫出来。
0: 丧妻吓得躬身点了点头。
2: 都齐了，都齐了，都在这儿了。
1: 八嘎，欺骗皇军，良心大大的坏。
0: 丧妻话没说完，黑木斯就一巴掌扇了过去。老徐见状赶紧走上前去。
3: 啊，一个是姑娘，当医生的，上班还没有回来，还有一个是教书的，这两天上了黑河镇。
0: 黑木斯把脸转向了大菜碟儿。
1: 那个姑娘住哪间房？你带我们去。
0: 大菜碟儿迟疑着不肯动。
4: 太君，那个姑娘没在，你们……
1: 混蛋，你去不去？
0: 黑木斯话音没落，宪兵们的刺刀立刻顶住了大菜碟儿的前胸。大菜碟儿吓得哆嗦了一下，赶紧说：“
4: 好，我带你们去就是了。”
0: 大菜碟儿说着，带着黑木斯等人向卓越的房间走去。此时卓越住屋的门上上了锁，黑木斯见了大声地下着命令，
1: 把它砸开。
0: 几个日本宪兵冲过去，立刻把门砸开，随后他们涌进屋内，四处翻了起来。他们很快便翻出了那台发报机。
5: 报告队长，我们搜到了这个。
0: 黑木斯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容。
1: 我早说过，这个人很可疑。
0: 黑木斯说着走过去，又拿起了桌上放着的桦树皮的笔记本，仔细地翻了翻。他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随手把笔记本丢在了一边。宪兵们又翻箱倒柜地翻了起来。黑木斯又走出门去，望着大菜碟说：“
1: 他人呢？”
0: 大菜碟此时已经吓得面容惨白了。
4: 我不知道啊。
1: 说他去哪里了。
0: 黑木斯说着掏出枪来顶住大菜碟的脑门。
4: 他刚才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
1: 他说没说去哪儿？
4: 可能走不远。他答应给巧丫带泡泡糖来着。
0: 黑姆斯的脸上现出了狞笑，他收起枪来，命令宪兵们：“
1: 封锁住这里，把这些人都赶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在这儿等他回来。”
5: 是。
0: 院子里一阵骚乱，宪兵们将大菜碟儿等人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宪兵们隐藏在院内的角落里，枪口指向了大门洞。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9集。
6: 说他去哪里了？
7: 黑慕斯说着掏出枪来顶住大菜碟的脑门。
8: 我不知道啊，他刚才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可能走不远，他答应给巧丫带泡泡糖来着。
7: 黑姆斯的脸上现出了狞笑，他收起枪来命令宪兵们
6: 封锁住这里，把这些人都赶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在这儿等他回来。
9: 是。
7: 院子里一阵骚乱，宪兵们将大菜碟儿等人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宪兵们隐藏在院内的角落里，枪口指向了大门洞。此时卓越已经返回了康熙公馆的街口，他手里拿着泡泡糖，正兴冲冲地向康熙公馆的大门洞走去。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意着大门口。
8: 哎，看见没，那姑娘是抗联的人，在她的屋里搜出了电台。
10: 哎呀，怪不得她人那么好。哎呀，这咋整啊，鬼子都下好套了，让鬼子抓去可咋办呢？
11: 哎，她早就该跟我们说，没准儿我们还能帮上她呢。
7: 丧妻不满地嘟囔了一句。大菜碟儿四下看了看，突然发现巧丫不在屋子里，他急了，忍不住大声喊起来：
8: 巧丫呢？她咋没进来？
7: 屋子里的人一下子涌到了门口，在仔细地张望着。院内的场地上，巧丫此时蹲在地上，正瞪大着眼睛盯着大门洞。此刻卓越毫无准备，他手里拿着泡泡糖，正高高兴兴地拐进门洞口。黑慕斯躲在屋子里，正冷笑地看着卓越走进来。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喊声：
12: 姐姐快跑，有人被鬼子。
7: 躲在屋里的黑慕斯气急了，挥手向巧丫开了一枪，巧丫倒在了血泊里。大菜碟看见了，风一般的从屋子里冲出来：
8: 巧丫，巧丫！
7: 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看见了，也忍不住拖着板凳等家事冲了出来。他们大叫着向埋伏在门口的鬼子们冲了过去，院子里立刻乱成了一团。随着一阵枪响，大菜碟儿、老六、徐师傅和丧妻等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0: 有鬼子，快跑！
1: 卓越躲闪到一边，开枪打倒最前面的鬼子，扭头向远处跑去。
2: 追，快追！
1: 黑木斯挥着手枪，带着日本宪兵追了出去。大街上人不多，天也有些黑下来。卓越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开着枪。两个正在追赶着的鬼子应声倒了下去。鬼子们开始向他开枪，黑木斯大声喊起来：“
2: 不要开枪，我要活的！”
1: 黑木斯一边喊着，一边指挥着鬼子向前追去。开着摩托车的鬼子从后面赶了上来，黑木斯趁机上了车。
2: 追，给我追，一定要抓住他。
1: 鬼子加足了马力，摩托车越追越近。在前面跑着的卓越反身开枪，可枪里却没有了子弹。他只好丢下枪，拼命地向前跑去。坐在摩托车里的黑木斯看到卓越没有了子弹，脸上露出了得意。他故意命令开车的鬼子放慢车速，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卓越奔跑的速度越来越慢了，鬼子的摩托车离他越来越近，卓越有些绝望。就在这时，埋伏在街道一侧门洞里的廖飞大声地向卓越叫着：“
3: 卓越，这边来！”
1: 卓越见是廖飞，赶紧跑了过来。廖飞举起枪，开始向鬼子射击，又顺手扔出了一个手雷。一声巨大的轰响，夹杂着鬼子的惨叫声。等硝烟过后，卓越和廖飞早已没有了踪影。黑木斯气急败坏地踢着趴在地上的日本兵：“
2: 起来，快起来！全城戒严，要挨家挨户地给我仔细搜查，绝不能让他跑了。”
1: 鬼子一个个爬起来，被炸伤的鬼子传出了一片呻吟声。此时，在一条小巷里，卓越和廖飞拼命地跑着。等到四周都安定下来，他们慢慢地站住了脚。卓越望着廖飞，突然扑进他的怀里：“
0: 廖飞，我以为我这回完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说着，他忍不住流下泪来。廖飞紧紧地拥抱着卓越，安慰道：“
4: 别哭。别哭，你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是你的保护神，在关键的时刻，我一定会来到的。”
1: 卓越不再哭了，他看着廖飞，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0: 廖飞，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在黑木斯的办公室发现你暴露了，就赶紧追了过来。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是乔鸦告诉了我。可是他死了，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他才七岁呀。
1: 廖飞的脸立刻变得铁青。
4: 日本鬼子，他们会遭报应的。那大彩蝶、老徐和丧妻他们呢？
0: 他们也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4: 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1: 廖飞此时已经开始平静了一些，他对卓越说：“
4: 卓越，现在全城戒严，首长指示我安全护送你到火车站。”“
0: 好，咱们现在就走。”“
4: 卓越，你是为了我才……你要相信。”
1: 卓越用手捂住了廖飞的嘴：“
0: 你不要说了，什么话都不要说，我相信你，我也爱你。”
1: 卓越说着，忍不住抱紧了廖飞，两个人相拥着吻起来。远处，日本鬼子的巡逻车呼啸而过。火车站人头涌动，上车的旅

0: 你们要切记，发现情况立即报告，不得有误，明白吗？
1: 嗨！特务们答应着，急忙驱散开围观的旅客，打开铁门，将吊飞的吉普车放了进去。站台上，一辆即将东去的列车停靠在站台边，列车的蒸汽机里冒着团团的热气。吉普车迅速开上了站台，停在了列车的。

0: 廖飞跳下车，飞快地环顾四周，见情况没有异常，便打开车门让卓越跳了下来。
1: 赶紧上车吧，这趟车是开往东林镇的。哦，对了，这是首长让我转交给你的身份证。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松坂洋子，是日本侨民，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记住了。
0: 卓越点了点头，接过身份证，朝廖飞笑了笑。
2: 嗯，知道了，你保重。
0: 说着他拎起了箱子。廖飞看着卓越，眼睛里充满了留恋。
1: 路上小心，战争很快要结束了，我们会很快见面的，等着我。
0: 卓越的眼圈有些红，嘴角上却挤出了一丝笑。
2: 你也保重，我会想你的。
0: 卓越转身上了车，廖飞上了吉普车，汽车

0: 开出了站台。苏联赤塔远东情报局训练基地，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正在训练基地内走着，操场上有几十个女兵正在忙碌着。库拉科夫顺着杰普洛夫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些苏联女兵正在往气球里充气。
1: 他们好像在往气球里灌气，是气象气球吗？
0: 杰普洛夫笑了。
2: 哦，不是气象气球，而是充气的坦克、卡车和飞机。
1: 哦，
0: 库拉科夫惊奇地望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饶有兴趣地看着女兵们。
2: 我们正在按雪崩行动计划创造一支拥有60-80万的魔影部队，它是我们想象中的马里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装甲兵团。姑娘们摆弄的那些充气的东西就是一个师的坦克部队。明天我们就要把那些东西悄悄地运往哈巴洛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然后我们的一些坦克和军车要在东部地区的原野上不停地奔跑，尽量在地上留下更多的车轮和履带的痕迹，而且都是在夜里进行。
1: 在夜里进行？
2: 是的，夜里。
0: 库拉科夫听了不禁恍然大悟。
1: 将军，您真是个造假的天才。
0: 杰普洛夫畅快地大笑起来。此时在苏军的电讯基地里，上百台电台正在忙碌着，认真地发出各式各样的电码。库拉科夫笑着对杰普洛夫说，
1: 哈，将军，这也是我们魔幻部队的组成部分。
2: 对，这里每天都要发出上万份电码，敌人就是根据这些电码来分析我们部队的调动情况的。
0: 杰普洛夫说着随手拿了一份电文念道，
2: 喏，请调土豆2000吨，西红柿1000吨，牛肉1000吨。听听，多么吓人的数字啊。板垣一夫，我们的老对手，拿到这些情报后会怎么处理呢？啊？
0: 库拉科夫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关东军情报局电讯处理此时也是十分繁忙，板垣和梅谷等人伫立在电讯室里，正在监听苏军电台的收发报。
3: 梅谷博士，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4: 是的，将军，苏军在边境的兵力调动很频繁，集结的兵力大概不会少于100万，都在往哈巴罗夫斯克运动。
0: 板垣沉默了，他铁青着脸走出了电讯室，进入了作战室。面对着地图，他皱着眉头沉思着。突然，作战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军官跑了进来。
5: 报告，这是我们收到的蛇的信息。
0: 板垣听了不免一阵激动。
3: 是吗？在哪里？
5: 正在收听，梅谷博士请您过去一趟。
0: 板垣立即跟着军官来到了梅谷博士的身边。
3: 情况怎么样？
0: 梅谷此时正在翻译电文，他抬了一下头说，
4: 哦，他说他已经暴露，侥幸地逃了出来，他要求返回满洲或者日本，请求派人跟他接应，送他回国。将军，我们该如何答复他呢？
0: 板垣沉默了片刻，命令道，
3: 答复他暂时不宜回国，继续在苏联潜伏，立即去东线了解苏军布防的情况，并将真实军情告知我方。
5: 是。
0: 军官答应了一声走了，电讯兵立刻开始发报。苏联远东辽阔的崇山峻岭中有一条铁道线延绵不断地伸向远方。

0: 铁道隧道内，刚刚收完板垣电文的瓦西里此时正破口大骂：
1: 板垣一夫，你这个王八蛋，我刚刚死里逃生，你又要让我去送死，简直没有把我当人看。板垣，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0: 骂完以后，他沿着漫长的铁路向东走去。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楼下，一群军官围着一个场地，一肚子恼怒的黑木慈此时正在教他们练习柔道。
1: 起来，快起来啊，别像个娘们儿哼哼唧唧的，柔道就是要有力量，出手要迅猛要狠，一定要像一个男人。来，站起来，再来呀。
0: 对手听罢，趔趄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又向黑木慈冲了过来。
1: 呀嘿！
0: 黑木慈这次出手更狠，当对手扑来时，他顺势一个反手，将对手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那个人躺在地上，此时连哼哼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起来，混蛋！起来呀，朝我来！
0: 场地上再没有人敢出来应战，只有黑木慈气恼地大吼道：
1: 你们通通不是军人，没有一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战争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军人在战场上应该表现出的勇往直前的勇气。
0: 黑木斯说着回过头去，看到从外面回来的廖飞，立刻指桑骂槐地骂道：
1: 有的人胆小怕事，不负责任，不但不像个军人，就连个男人都算不上。
0: 廖飞知道黑木斯在骂谁，他看着黑木斯眼中冒出了火，他想过去应战，想了想又放弃了。他狠狠地瞪了黑木斯一眼，转身往宿舍楼走去。
1: 高桥君，
0: 黑木斯没有死心，挑衅地望着廖飞大喊起来。廖飞停下脚步，转过头去：
2: 你是在叫我吗？
1: 是。
2: 什么事儿？
1: 你知道你所认识的那位英英诊所的中国女医生是什么人吗？
2: 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的医术很高明，治好了惠子的病。
0: 黑木慈走过来，阴阳怪气地看着廖飞：
1: 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些有关她的别的事情，你不会感到奇怪吧？
2: 好，说来听听。
0: 廖飞冷笑着看着黑木慈：
1: 哼，他是抗联分子，中共的特务，昨天晚上还伏击了我们的车队，打死了我们好几个士兵，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你知道吗？
2: 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中国人都恨我们日本人吗？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怎么去分析敌情啊？再说了，你也没吃亏啊，你不是也在昨晚的伏击中打死了几个中国人吗？虽然都是些小孩、老人和妇女，但也是中国人呢、你不是也照样开枪了吗？
0: 廖飞忍着怒火说完以后，转身上了楼。黑木慈突然大声问道：
1: 高桥君，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0: 廖飞停住了脚，转过身来正色道：
2: 是正式审问吗？
1: 不，不是，只是随便问问。
2: 如果是随便问问，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如果是正式的审问，请你去。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15:00。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两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G》，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G，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五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 2.0 时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

0: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

0: 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6: 开心杂货铺啊。
1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夜里11点多，
0: 铁柱刚准备上床睡觉，媳妇儿心血来潮，非要拉着他去跑步。
19: 刚跑到小区门口，媳妇儿脚崴了，铁柱蹲下去说：“不让你跑，你偏不听，来，我背你回去吧。”“
20: 不用，你扶我到旁边坐一会儿就行。”
19: 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20: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19: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20: 嗯，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0: 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在小王的桌子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老师就问了：“这是你的吗？”“
19: 不是，老师。”“
0: 别怕啊，诚实一点儿，到底是不是你的呀？”
19: 只见小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大声地说：“老师，真的不是我的，我的在这里呢。”
9: 铁柱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物世界，电视里正在播放一群狼追逐猎物的情形。
0: 女儿突然跑到铁柱面前，张开双臂说：“爸，我怕。”
19: 铁柱赶紧安慰说：“乖女儿，不怕，没事儿，有妈妈在呢。”
0: 媳妇儿听了铁柱的话，感到很纳闷，又听铁柱对着闺女说：“
19: 闺女啊，爸爸跑得快，狼来了，爸爸抱起你撒腿就跑。”
0: 女儿想了想问道：“可是狼跑得也快呀，万一追上来怎么办呢？”“
19: 闺女，你妈胖，她一个人就够狼崽子吃一窝的了。”
0: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

0: 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1: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工作，接到了老婆的电话。
2: 老公，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我成功办理了一个套餐，每个月要扣我400块钱。
1: 天哪，什么套餐这么贵，能取消吗？
2: 能，他们说让我回复0到10086。
1: 那你赶紧回复啊，给我打电话干啥？
2: 可是我回复到3098的时候没费了，能帮我充点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帅业余时间喜欢玩跳伞，他喜欢从高空慢慢降落的感觉，特别享受。一次跳伞，高帅为了增加辨识度，穿了一套银色的亮气衣服，结果由于操作不当，高帅这次跌落到了一家民宅。他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墙角蹲着一个女人，浑身发抖，脸色发白，看着自己。
1: 高帅这下也吓坏了，嘴直哆嗦，磕磕绊绊地问道，你这是哪里呀？
2: 女人一脸惊恐，战战兢兢地回答说，地球。
4: 老王跟老婆要钱买烟，老婆没给，他就坐在沙发上生闷气。这个时候儿子走过来说，
5: 爸爸你怎么了呀？
1: 我还能怎么了呀，你妈太抠，要10块钱买烟都不给。
0: 老王刚说完，儿子立马跑进房间，抱着存钱罐出来说，
5: 老爸你看，
0: 边说边把钱都倒了出来。
1: 老王当时心里一激动，儿子，爸爸只要10块钱就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
0: 儿子一张一张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数了2遍，然后说，
5: 我当你面数了啊，一共是253块钱，你要是敢拿，我就告诉妈妈。
4: 同事给大头介绍了个对象，两个人见面，女孩问大头，
0: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1: 这还能有假，我一个都没谈过。
0: 我再确认一下，你单位里那么多的女的，真的就没有一个对你有意思的？
1: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虽然说有不少女的，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0: 女孩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合适。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都没有谈过，为啥不合适？
0: 那么多人都没看上你，我怎么就那么与众不同啊？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公司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签到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拿一个红包。大头发现别人的都是200块钱，自己的红包里面却是一张老板的签名照。
1: 老板布置完工作之后说，
0: 今天我们给大家都发了红包，抽到我照片的幸运儿是谁呀？
1: 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说出话。这个时候老板又说，
0: 到底是谁呀？啊，快点上台领2000块钱的大红包。
1: 这个时候大头看着手里被撕成碎片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4: 阿豪去银行取钱，人特别多，好不容易才排到他。你好，我取钱。
0: 先生，取钱可以到外面的自动取款机哦。
1: 我这个外面取不了。
0: 柜台小姑娘一听，满脸堆笑地说，先生，那帮您取几万，我这里帮您操作一下。
1: 90块。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 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9: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啊，这里为您送上的是产品质量型，我们将一块儿来关注我们家用的这些产品。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电动自行车，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来自于我们中国轻工业家用电器检测中心宿迁的工程师江亮亮江主任。江主任呢，也是我们苏玉路碗消协联盟适老产品专家组的成员，他最擅长的这个板块呢是电动自行车机电板块和燃气产品板块。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呢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更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欢迎朋友们下载收藏，通过这个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开通。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的两路参与热线不仅仅是互动热线和互动微信，更是我们消费维权的主要的方式。你有任何消费过程中遇到的涉及到伤害您个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一项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电动自行车啊。说到电动自行车呢，我相信啊，就很多朋友都和琪姐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特别的方便啊。你看，家家户户都非常喜欢使用它。接送孩子啊，买个菜啊，通个勤啊，短途代步啊，骑上它可以说是又方便又省心。但是呢，最近几年因为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交通事故啊时有发生，让很多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啊，他分不清楚我该怎么选。另外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新旧国标不一样了啊，我们网上随便买个电池充电器，可能就会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很大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江亮亮主任啊，我们这个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选择才合适啊。首先欢迎江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江主任啊，我们去年也聊到了啊，因为马上就要实行新规了，聊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啊。首先很多朋友呢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做真正的电动自行车？
3: 主持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第一个是车速呢，它不能超过25码。电池呢不能超过48伏。很多人呢对48伏呢没有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4块电池。车座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很多人家买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啊，车座很长很长，那个可能就已经是超标车了。整个车辆的重量呢，铅酸电池不能超过63公斤，锂电池呢，整车重量呢不能超过55公斤。整个车辆的轴长呢，也就是两轮之间的轴距呢，是1.25米。如果说车速如果说车速过快，重量超标了，那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电摩或电轻摩，就属于机动车了，它就需要考驾照，上机动车的牌照，买保险，这个千万不能搞混掉。
2: 其实这个呢，车速是
3: 25码。
2: 25码
3: 是
2: 在这个25码以里，它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有重量啊，重量要达标。首先，铅酸不能超过63公斤。
3: 是。
2: 锂电池咱不能超过55公斤，而且它有个车辆的轴距啊，
3: 是
2: 1.25米。
3: 是
2: 啊，那么如果您的车速更快了，就重量再超标，那么这个就属于机动车了，
3: 对，电摩或者电轻摩了。
2: 这个。如果您真买到这样的车，那就您要考驾照，上电机动车牌照，还要买保险。
3: 是的，是的。
2: 如果换一句话讲，上路发生问题，你就按照机动车来处置。
3: 是的，是的，主持人。
2: 这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啊。说到这儿，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
3: 是。
2: 咱们再来看看最新的一个数据。咱们在今年的6月13号在广州，中国电动两轮车的产业高峰论坛上啊，把这个2026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这个发布了。那么发布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一组数字啊，

0: 我们国内电动两轮车的社会保有量它已经达到了4.5亿辆，
1: 是
0: 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两个多人一辆，
1: 是是
0: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保有量是非常的高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年产量也非常的高，在2025年它已经年产量6000多万台，同比增长了将近15%，啊，就是这个公安部有一个数据显示啊，这个2025年年底的机动车的保有量大概是4.4亿辆，
1: 对，
0: 那么汽车呢才3.4亿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两轮车的数量比汽车还多哈，
1: 是。
0: 那怎么就可以说每家每户啊都有？那为什么啊？就是站在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电动自行车这么受老百姓的欢迎？
1: 主持人，它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一便捷，啊，二小巧，停车呢找位置呢也不会近，特别是我们市内的交通啊，这个短途出行不用挤公交。不用挤地铁啊，成本很低。充电的话，我们家用充电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不管是上班族上下班，还是说家长要接送孩子，日常买菜呀、办个事情啊，刮风下雨短途啊出行都很方便。
0: 哎，说实在的，电动自行车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便利。除去特别热、特别冷的这个天气啊，或者是阴雨啊，这个雨雪天气之外啊。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蛮方便的，你看比如说送个孩子上学啊，就是这个我发现你送孩子上学，你汽车你挤在那里一直都不动，你电瓶车非常的方便啊，就不会耽误这个小朋友上学。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买个菜呀、或者是短途办个事儿啊，的确非常的方便。但是很多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家里其实早就骑了很多年的电动车啊，可以说，但是现在呢咱们市面上有新版也有旧版国标车，就是很多消费者他分不清楚。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江主任用大白话来跟咱们讲一讲新旧版它有什么区别。
1: 好，车速呢和电池的大小啊，也就是我们说的25码和48伏是保持不变的。坐垫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轴长呢是1.25米，这四个是新旧两个版本一直持续保持不变的，旧版也是这样，新版也是这样。那么变的呢就是重量，旧的版本呢原本我们是无论你是铅酸的还是锂电的都保持是55公斤，那么新版本的话就把锂电池的重量给提到了63公斤，铅酸的重量呢提到了63公斤，锂电呢仍然保持是55公斤。那么在旧版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车辆的阻燃防火要求啊是特别低的，车上的塑料件占比非常高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版的电动自行车做得非常漂亮啊，那个塑料件的占比就非常高。这些塑料件占比非常高的车辆呢，一旦起火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另外的话也在我们老版本的这个车辆的名牌呀也容易被烧掉，出了事故之后的话不好去溯源追责，而且的话以前那个老的版本容易被商家解码改装，轻轻松松的就把电池从原来的我们说的4块改成了6块、7块、8块，速度呢从25码改成了60码、50码、40码等等之类的。那么新国标的话就在这个首先在这个防火阻燃啊放在了第一位，严格控制这个塑料件的占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在上讲的就是按照整车的重量的5.5%来占比。电池盒啊坐垫这些关键部位呢都要求必须用高阻燃材料，降低起火还有这个有毒烟气的这个风险，增加了我们防篡改的技术，就是现在的话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商家很难自己去解码提速，车辆的名牌呢和编码呢也开始耐高温，就算发生了火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个被烧毁的这个车辆的名牌残留下来的名牌和车这个车架号去识别这个车辆从溯源哪个厂家生产的哪个商家售卖的等等之类的。新增了这个北斗的定位动态的安全的这个监测功能，现在呢我们也实现了一车一电池一充气一个充电器一个二维码，车辆电池充电器互相绑定互相溯源，铅酸电池的整个这个重量上限呢做了这个合理的放宽以后呢，也为老百姓的这个续航里程啊提供了需求。同时我们刹车智能又进一步的提升了要求，原本我们刹车可能是10米，现在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干式制动换个这个缩紧到了7米， 安全性能啊整体又提升了一大截。
0: 哎，这个变化其实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先来看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新增了这个北斗定位啊。
1: 是，
0: 不管我们网上怎么调侃这件事儿，但是有一件事儿一车一池一池一冲一马，那这个如果我的车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像之前我偷盗了，那可能我定位就能找到了，对吗？
1: 对对。
0: 哎，这个就给我们的这个车的安全啊，就是我们财产安全增加了一个保护措施，
1: 又增加了一把锁，
0: 哎，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之前我们关注最高的就是祸情，
1: 是
0: 哎，有先不说铅酸啊，铅酸是它这个燃烧起来气体对人的伤害是蛮大的，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不是火能烧死人，烟也一样能够让人毒的。你可能也会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对吧？这个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锂电池，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很多锂电池，我拿着锂电池去上楼充电了，可能它爆燃了，对吧？你爆燃在一个狭小的一个
1: 密闭空间里，
0: 哎，密闭的这个电梯空间里，瞬间那就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1: 是，
0: 而且没有办法躲避啊，因为它是这种爆燃的形式啊，
1: 对对，是的，
0: 它不是这个小火苗控制不了。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是锂电池的这个车放在这个车棚里边充电，那么可能一车那就是一棚车都受损失，对吧？
1: 是是。
0: 现在这个我刚刚听我们江主任讲，那么现在这个能不能有效控制这个事件的发生？
1: 现在是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了。首先呢，我们在充电器和电池方面做了一个复认协同充电。原来我们充电器和电池充电啊，就是不管你是多大的电池，不管你是多大的充电器，你只要插上电了，它就给它供电。现在呢，我们国家做了这个技术性的要求，充电器和电池在充电之前有一个信号的复认。电池会问充电器，你是什么充电器，你能充多长时间，大概的这个匹数能充到多久。然后充电器就会把这些信息反馈给电池，电池看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觉得和自己能匹配上，那么才允许它给电池充电。
0: 也就是说充电器电池它是要匹配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不像以前啊，我们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发现没有电，我可能去借人个充电器，
1: 对，
0: 我直接就充电，现在是基本上不匹配做不到
1: 的。是的
0: 是
1: 的。
0: 哎，这个安全性能是增加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我们老百姓去实体店咱们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有哪一些是必须得要关注的？
1: 那么第一的话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门店，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购买路边来路不明的车辆以及这个拼装车辆啊，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3C 的这个强制性标志，要看清车辆的合格证执行的标准是不是我们最新国标还是老国标，那么车架号电机编码呀这些信息和我们拿到的合格证是否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是一车一证。买车呢也一定要索要这个正规的发票，像发票啊合格证啊说明书这些要全部保存好，因为后续上牌呢维权呢它都要用到。买之前呢也要了解我们像连云港当地的一些上牌的政策，避免买回去之后不能够上牌或者登记啊，这个如果不能登记上牌的话也就不能上路。最后呢就是第四呢就是也不要轻信的听这个商家讲说我可以帮你提速，我可以帮你增加电池，私自改装这个车辆，车子就变成了超标车，上路不仅违法，可能还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交通部门的话有可能会按照机动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罚或者处置。最后呢是要看清车辆的建议使用年限，我们很多老百姓家里的车辆啊它都是骑到烂才为止。现在呢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就要求了，就是我们建议使用3年，建议使用5年，或者建议使用8年，那么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要及时更换，千万不要超期，因为一旦超期了我们里边一些电路啊就可能会老化，这个呢也是引发这个火灾的重要的这个原因。
0: 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它不改装的话，即便是锂电池，它依然它不会说冲着。
2: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

0: 着火，对吧？或者是你拿这个电池上去，它也着火，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它一定是你改装它这个有中间有问题了，它才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买了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1: 嗯，已经很久啊，
0: 哎，很久，
1: 嗯，
0: 非常的小巧的，就跟自行车长得
1: 很
0: 像的那种，
1: 很轻便，
0: 很轻便。但是还有它的这个效果确实很好。你看我充一次电，如果电充满了我不用啊，我试了最长时间放了10个月，它回来再骑的时候，它基本上还是满格电。
1: 是的，是的，
0: 啊，它这个就跟这个铅酸电池它不一样，铅酸会这个。电池它会逐渐的，它就会消失掉了，对吧？
1: 会衰减的，会很厉害啊！
0: 哎，它不衰减，
1: 对
0: 啊，这个效果很好，也没发生过任何的问题啊！这么久了，虽然现在也不敢骑了哈，
1: 是
0: 啊，但这个确实是很好。但是发生问题呢，我也看了这个网上有关的这个后期的检测，大多数是改装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回收的。我自己把这个锂电池改装，我用到这个
1: 二次再销售，
0: 哎，是的，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发现电池用久了，它电池不行了，充电器也坏了。那很多朋友想的第一件事情，咱们网上购物，
1: 是
0: 啊，现在是网上购物是最简单方便的啊，一搜啊就开始购买电池和充电器。那么在这儿啊，可不可以？
1: 从这个互联网上面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配件呢，原则上面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有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不能贪图便宜，买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号称万能通用的充电器，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铅酸的充电器呢和锂电的充电器呢，两者不能混用，一旦混用啊，会极容易造成我们电池这个热失控起火。那么网购的这些配件呢，像电压呀、电流啊、接口类型啊，必须和我们原车的电池的参数要能够全匹配，不能只看通用两个字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网购电池充电器同时也要看它有没有3C强制的认证的这个标志。另外的话，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像官方的旗舰店呀，一定要拒绝3无产品，没有厂名厂址的，没有参数这个标识的，没有3C 的，再便宜它即使是送我们，我们也不能买，也不能要。很多网上呢会有低价

0: 刚刚您像您讲的很多这个回收这个二手回收的改装电池，
1: 哎，对，
0: 内部的保护机制啊，它其实已经缺失了。像这种电池或者充电器，它在充电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热失控，会造成这个起火。最后的话是优先选择原厂配件。
1: 嗯，
0: 如果网上购买了第三方配件的话，一定要保存好我们的购买记录，出现了问题要及时的去维权，千万不要私自对电池和充电器改装，也不要肆意的这个从网上购买这个大容量的电池改装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1: 嗯，那么在这儿啊，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留好你当时买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发票，尤其你要从网上来购买的时候就更加注意，一定要在官方的好的产品
0: 对
1: 这样的旗舰店啊，就是商家去购买，而且要保留相关的所有的发票，购买记录等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万一发生问题，消费维权的证据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
1: 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江总给我们提几句醒啊，看看我们在买的时候应该注意主要关心哪几点。
0: 是。
1: 嗯，
0: 那么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的就是呢，买电动自行车呢，一是要认准这个我们的新国标，
1: 哎，
0: 以是否有三 C 的认证的信息，
1: 嗯，
0: 保留相关的票据发票，拒绝老板或者拒绝商家的改装和解码，从互联网上呢购买的电池充电器不要贪图便宜，分清锂电和铅酸，参数一定要和自己的原车匹配，同时日常充电不要进楼梯，不要进那个楼道，不要进电梯，不要非线充电。骑行呢也一定要戴好我们的安全头盔，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呢关系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讲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江主任讲的非常的好。第一，网上买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啊，要分清锂电铅酸，参数呢要跟我们的这个车是匹配的，最好是原厂原件的来购买啊。同时日常充电呢千万不要进楼道，更不能拿着它去，就比如说我的锂电池轻啊，往上提，不要进
0: 电梯，
1: 电梯千万不能进电梯，你车更不能进电梯啊。我不是说这个车进去之后对电梯的损伤，那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没有转还的余地，
0: 是的，是的，
1: 生命财产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0: 是，
1: 那个还有不要非线充电啊，一旦发生火灾，你这个火是顺着这个电线就直接就到您家里了，
0: 是的。
1: 这个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江主任，这个百忙之中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说我买电动车遇到了问题需要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在这儿再一次说明一下啊，您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之后，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您不是网名啊，给我们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要发送给我们，第一时间把证据哈，您的诉求和遭遇一定要告诉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去调查核实，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感谢江亮亮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下次再见。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河里闪烁的三滩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连云港这个节目当中，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啊，亦或者您可以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您记得啊，您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给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需要通过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家，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是85453123以及81212345，好，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来反馈啊，寻求帮助，亦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您记住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啊，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来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最牵挂的一件事儿。生活当中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的孩子长得快发育早，他就是体质好营养足。但是在我们专家那里呢又不一样了，我们儿科内分泌临床上发现，早发育早就不是一件好事啊，是需要科学干预的发育异常问题。从最近30年来看，随着生活环境、饮食结构、生活作息的这一系列的改变，我们国家的儿童青春期发育整体是持续往前移，性早熟发病率逐年在上升，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了。所以说对应的诊疗指南、专家共识呢，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更新，从早年的粗放诊疗到如今的精准化、个体化、规范化的诊疗啊，医学认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啊。很多家长呢至今还是用二三十年前的老 老观念老标准来判断我的孩子发育的问题，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六诊误诊以及过度焦虑或者是延迟治疗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结合他近30年内我们国内性早熟指南迭代的历程和2022版的中枢性的性早熟最新的一些诊疗共识，还有结合当下最新的一些诊疗研究进展啊，帮助大家来读懂儿童早熟的分型的病因以及前沿的诊断呢、科学治疗和远期预后，帮助家长跟上最新的医学标准，科学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王医生呢是我们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高年资主治医师，先后在浙江省儿童医院、苏州市立医院进修学习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专业进修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最擅长的是儿童矮小症、性早熟、性发育不良、甲状腺、肾上腺、儿童肥胖症、儿童糖尿病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苯甲基二酸甲基丙二酸血症啊，原发性肉碱叫肉碱缺乏症，还有瓜氨酸血症等这些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啊。以及我们王医生和本院中心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市级关于连云港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矮小症方面的这个课题啊，首先欢迎王医生。

0: 好，王医生好。
1: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临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发现呢，近几年来呢，一中枢性脑熟，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真性性脑熟，已经成为我们儿童内分泌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之一了。儿科疾病应该最常见的。30年来呢，一些临床数据的一些积累啊，还有一些大量呢国内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落地呢，让我们从诊断这个疾病呢，从一刀切变成了一些精准分层啊，科学实施。那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指南，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诊疗进展呢，和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经验，把家长啊最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讲明白，讲透彻。
2: 其实上一生呢，我们已经跟我们妇幼的这个专家啊郑医生来跟大家聊了这个儿童性早熟，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有一些感觉不对啊，我就已经带孩子去看了，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有一些疑问啊，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就是什么是性早熟啊，比如说女童7岁半前出现第二性征啊，10岁前出现这个月经来潮，男孩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第二性征，这些呢是诊断为性早熟，很多家长已经知道了啊，甚至有一些家长呢担心孩子会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带孩子啊去去我们的这个科室去看过了，还有我们性早熟的这些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呢跟我们聊一聊儿童性早熟，他怎么鉴别，怎么去预防和治疗，还有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就顺其自然就这样。
1: 好的。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啊，我们发现呢因性早熟问题来门诊就诊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经过数据的一些统计，全球多国呈现了一个青春期发育启动年龄一个提前，本来呢是我们之前的诊断指南上面说是女孩子是8岁之前，现在呢最新的指南是7.5岁，所以说它的启动年龄是提前的。还有一个呢，它的那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发现呢女孩子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男孩。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青春期早发育呢就代表着青春期生长发育呢也会早停止。我们之前说过儿童生长发育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呢一般话平均身高是在50厘米，然后呢第一年我们会长25厘米左右，然后第二年呢生长速度会放缓一些，会长到10厘米，然后3岁到10岁呢我们每年的孩子呢身高增长5到6公分，然后女孩子正常10岁的时候应该是在身高到1.4米，10岁左右女孩子普遍会出现一个青春期启动，这时候呢青春期到青春期结束这几年呢平均身高会增长20公分，然后成年身高的话女孩子一般话是在160厘米，男孩子呢平均是在11岁身高的时候呢一般是在1.46米，然后青春期呢这几年生长呢一般话男孩子要比女孩子要多一些，是25到30厘米。当然呢这个生长发育是有一些的个体差异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有的人呢在生长发育这辆列车上呢提前上车，我们就说出现青春期第二性征提前的早启动，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提前触发了以后呢，而且他也会提前的会下车，那提前下车之后呢我们发现孩子的身高呢会停止生长，这呢就会悄悄压缩孩子的生长空间，然后他的生长年龄会缩小，从而呢最终会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早发育呢可能还会在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啊，行为上面一些问题，还甚至提示呢身体啊会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
2: 说到这儿哈，就是王主任，很多家长都非常好奇，为什么短短30年咱们性早熟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更新，咱们新旧标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我们主要把那个30年这个发展阶段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呢一般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我国呢是也没有自己的诊断标准，我们会沿用国外的一些版本，统一判定呢女孩子在8岁，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即为性早熟，还有女孩子10岁之前出现月经然后初潮，然后我们也诊断为性早熟。这个阶段呢诊断是比较粗放的， 而且没有明确的分型，而且也没有规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流程。
2: 嗯，
1: 只要确诊心脑熟就统一用药，急应呢出现一些过度诊疗啊，而且很多轻重的患儿呢会被误诊，而且当时呢对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呢引发的心脑熟呢重视也不足，容易出现一些漏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和性腺因为肿瘤导致原发病导致的一个性发育体检。
2: 嗯，
1: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一般是在2015年啊，国内的首版的出现，我们国内出现了首版的那个规范化共识。这个共识呢标志着我们诊断的一个里程碑。首次呢明确区分了中枢性啊、外周性和不完全性三类的一个心脑熟，规范了基础检查一些流程，还有初步细化了用药的一些指征，终结了此前诊疗混乱的一个局面，让国内呢心脑熟诊断呢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依据。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2022年出版的最新的一个专家共识，这也是我们目前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标准，做出了一个两个最大的一方面的一个升级。第一个呢就是适配当代女孩子发育提前的一个现状，将女孩子性早熟的诊断临界年龄呢从8岁下调到7.5岁，男孩子呢9岁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第二个呢彻底摒弃了一刀切的一个诊疗模式，我们明确了个体化精准干预，严格杜绝一些过度医疗，规范了一些长效型剂型的一些应用，同时呢新增大量新型诊断标志物和一个预后的一个评估标准，对那个诊疗精度呢实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2: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这30年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诊疗越来越精细精准啊。那很多家长带孩子检查啊，最常见的就是说我去做个骨龄的检测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做骨龄检测，我怕我的孩子不长个子啊，这影响身高啊。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医学诊断技术已经更新迭代了啊，在最新的咱们的诊疗进程里，性早熟的检查有哪些不一样的突破
1: 啊？我们那个知道之前讲的心脑熟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害，比如说一些增加肥胖啊，然后卵巢囊肿啊，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一些风险啊，所以呢我们及时评估规范管理呢是守护孩子成长根基的一个关键点啊。我们发现呢一些技术呢是这几年的技术是进步非常大的，比如从传统的多次采血啊耗时久升级为短时检测，还有一些增加一些无创的筛查，还有一些多种标志物联合判断，精准度呢和体验感呢是大幅的提升的。首先呢是我们经常用的是 JNIH 激发实验的一个优化，这是我们诊断中枢性心脑熟的一个金标准。传统实验呢我们需要做120分钟，而且是多次采血，耗时繁琐，孩子呢依从性会差一些。但是通过最新的一个国内外研究证实呢，我们可以在用药后激发在30分钟到60分钟检测性激素水平，它的灵敏度呢和特异性呢也能达到99%以上，和全程检测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缩短的激发实验的时间也能大幅度减少孩子采血。

0: 组合等待的时间。然后其次呢，是我们通过增加无创筛查的一个手段，也就是我们采集早晨的首次的那个小便，然后查它的促性腺激素的一个检测。通过尿液呢，也可以初步筛查性菌发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采血了，适合一些儿童居家呀，常态化的一个筛查，它的筛查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也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激发实验的检测，是我们目前最便捷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方式。这个试剂盒呢，是在很多药店里面也可以购买的，就是患儿呢就可以在家检测的，很方便的。然后我们医学界呢发现了很多新型的一个诊断生物标志物，也能大幅度提升呢一些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度。比如在早熟儿童呢体内发现一个抑制素 B 显著会升高，这个增高以后呢会预警快速进展型的一个早发育。此外呢，是在青春期后期呢，我们发现成骨活跃，骨代谢会增加快。我们发现呢，骨钙素呢也会提高，也能辅助判断发育的一个程度，让诊断呢不再单依靠一个性激素和一个骨龄的检测。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做乳腺的一个超声，盆腔的超声，睾丸的一个超声检查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补充诊断方式。这些检查呢，也能准确判断还有精准预判孩子呢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全方面避免误诊和漏诊这些情况。
1: 看这个呢就非常的全面了啊，就是很多家长呢最困惑的是什么，咱们孩子怕抽血，但是诊断性早熟的这个金标准他就需要做这个激发试验，就是需要进行抽四次血来检查体内的性激素的水平，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需要的呢？
0: 做性激素激发实验呢，我们在临床上还是考虑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性早熟那个病因很多，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要通过做一些激素水平的检测才能判断出来。因为它的病因不同嘛，它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实验检查中辨别哪些情况属于中枢性早熟。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脑垂体分泌呢，激素呢是呈一个脉冲式的分泌的。儿童体内的性激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并非是持续稳定的一个形式，而且是它是呈脉冲式释放。就如果我们在基础状态下抽血呢，可能这个血脂正好处于一个低谷，结果会偏低，然后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会出现一个错误。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探测这个沉睡的开关。比如激发实验呢，就是一个模拟身体启动青春期的一个信号，给垂体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刺激，观察。

0: 其呢是否被唤醒并释放激素，这个像呢测试一台机器的启动按钮是否灵敏有关，有效。所以呢激发实验呢比基础激素检测呢是更为准确的，而且基础检测呢会受日常变化会干扰。我们通过快速诊断做激发实验呢，然后我们会缩短治疗时间，让孩子呢尽早恢复正常的发育节奏，减少一些因为学业还有社会适应的一些困扰。
1: 嗯，
0: 然后激发实验呢，一个我们讲一下激发实验的原理哈，它主要是通过外源性刺激啊，促进新鲜激素一个释放，打着注射这个药，然后模拟人体呢自然分泌促新鲜激素释放激素，然后刺激呢垂体分泌一个黄体生成素，还有一个卵泡刺激素，这两种激素呢会调节性腺发育和性激素分泌的一个关键因子。通过测定的激发实验前后的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的一个浓度的变化，我们从而能评估它那个性腺轴是否启动。如果比如它的黄体生成素它的峰值啊大于五，而且它的比值呢大于0.6，我们就通常提示这个性腺轴已经启动了，孩子可能患有中枢性心脑血。
1: 嗯，那么如果咱们发现啊，就是临床当中发现小朋友他诊断患有性早熟，能不能通过我们医学干预来改善孩子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请我们的专家讲一讲咱们能不能够具体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刚才讲了治疗方案呢也是个体化的，不是所有的孩子诊断为性早熟的中枢性早熟都需要用药治疗的。我们会针对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发病，如果有原发病呢我们是首先是治疗原发病的。就比如那孩子是因为卵巢囊肿出现了一个早发育，那我们就治疗卵巢囊肿，可能会转到妇科这一块。如果因为垂体一些肿瘤导致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结合垂体，因为它不仅分泌性腺激素，它还分泌其他的激素，我们可能还要治疗一些其他的激素，会综合治疗。还有一些比如孩子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需要针对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孩子呢，我们是第一个呢会观察随访，如果比如是对一些那性发育很缓慢的进展慢，而且骨龄超前的不多，而且对他的身高潜力呢没有损伤的孩子呢，我们一般话是随访定期监测就可以了，不需要是积极给他用药治疗。然后第二种呢是一个生活的干预，比如一些控制他体重啊，然后让孩子早睡觉，然后不需要进补大量的一些是营养品，还有一个少吃一些垃圾还有一些那个零食什么的一些很多食物，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垃圾食品少吃一些，还有一些远离一些电子产品。第三个呢我们就可能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一般话早发育早期呢我们一般会选择是温和的药物，比如中成药之类的。如果后期的话一般话会用它的那个 GnRHa 类似物的一个治疗，然后进而延缓它的一个发育，然后是延缓它骨龄闭合，保住患儿的一个身高。而且我们发现这类的药物呢在国内外用了几十年，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啊，您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我来看看直播间有没有问题，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首先就是说我们一旦用药了，我们干预了，到底能长多高，它效果有多大呢？咱们来讲一讲临床的一些案例的一些结果。
0: 我们从经验上讲哈，是越早干预它的效果是越好的。如果是在发育早期就干预了，一般治疗年龄治疗时长的话一般是2年到3年时间。很多孩子呢身高成年的身高啊能多长5到6公分，甚至会更多。但如果等到接近骨龄闭合了，月经来潮了，有的男孩子出现变声已经完成了，再干预的话它效果会比较甚微。如果那时候孩子的身高呢是非常的不理想，我们就需要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比如生长激素，那时候的费用呢是非常高的。所以的话我们是只要家长发现孩子有发育的真相了，就是赶紧带孩子来医院治疗。而且他的黄金干预时间段呢是很短的，女孩子呢主要是在乳房发育初期，男孩子是在睾丸如果有睾丸刚增大的那时候初期，就需要干预。如果一旦错过的话，他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1: 那除了咱们医疗干预啊，其实在家里面呢，家庭的护理是非常的关键的啊。那么在家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给大家总结一套家庭预防的6步原则。 非常的简单好记啊。第一个呢是不进补，不吃一些保健品啊，比如一些蜂皇浆啊、与蚕蛹啊，还有一些喝一些什么增高的野口服液、人参啊、鹿茸的一些滋补品。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每天保证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9点半之前就要上床关灯睡觉。第三个呢是不肥胖啊，控制孩子的体重，多运动，少进食一些油炸啊，少喝饮料，还有少吃甜食。第四个呢，不偷看。不让孩子看一些成人的影视剧啊，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那些言情的一些电视剧这些的，避免一些声光的一个刺激啊。第五呢是不接触，不接触一些化妆品，还有一些避孕药、成人护肤品，一定要放好，不让孩子碰触。第六个呢是不挑食，然后多吃时令的一些蔬菜水果啊，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反季节生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嗯。好了，在这儿呢咱们家长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女孩容易性早熟，男孩其实不容易性早熟，其实在临床中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男孩子性早熟他的比例确实比女孩子低，但是男孩子出现性早熟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更加容易被忽视的，往往的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到发育的中晚期了。女孩子的发育应该容易被发现，因为女孩子乳房发育嘛，就提示了第二性征。然后男孩子呢，发育一般化都比较隐蔽的，因为基本上都是从睾丸囊阴囊的一个增大出现。因为孩子大了嘛，家长一般化不帮孩子洗澡，孩子一看，哎，他那发育有的时候他不跟家长说，家长呢有时候往往呢在发育早期，他往往不容易被发现啊，然后等到长喉结了、长胡子了。那时候家长才发现孩子出现了第二性征，然后而且的骨龄呢也会超前，干预效果那时候呢会比较差的，所以家里有男孩子呢，是家长呢一定要更要主动的观察，然后定期的检查。
1: 说到这儿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家里有男孩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可能感觉到了这个。及时关注我们孩子的性早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事半功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个既专业又贴近生活的儿童性早熟的知识分享啊。那么刚才我们王医生也用生动的比喻、真实的门诊小故事还有系统性的科普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警惕儿童性早熟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份重要的责任和长远的一个投资，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咱们孩子的身高，更是一生的内分泌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啊，这些内容。成长虽然慢，但是绝对不能提前透支。好，那么在这儿啊，就是如果您关注到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了，或者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去我们这个科室去检查一下，对吧？让专家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让我们做到心更加安定啊。那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王医生的这个门诊，您门诊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医院儿，我们医院址呢是很早就搬到那个秦东门大街那一块了啊。然后我们的门诊地点呢是在门诊楼2楼D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不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无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恩比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的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你百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4: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5: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6: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7: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31集，
13: 黄子红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已经完满地迈出了第一步，执行密杀甘大的任务。可谁也没料到，子弹竟没有打中，这让他几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对，是万劫不复。现在，任凭换了谁，也休想从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将百姓之亡捞出来。他觉得这是真话，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群众对于倪百人的爱戴，他几年前就了解，这次更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过，感同身受。所以他觉得黄子红刚才说的话是他真正的痛点，他能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因为他最近的全副心思都在他身上。他因为他的痛苦而焦虑，想安慰他几句，不想黄子红却再次低声道：
14: 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真的很感谢。别对我好，我不配你这样。
15: 我愿意，有钱难买我愿意，你会没事儿的。
13: 胡志坚装作刚强大度地说，脑子却一片空白。上午，省警察厅的审讯继续，刑讯室内， 陈家傲遭受到严刑拷打，警察打手们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打他，激起他的无名怒火，他决心反抗暴行，一个有用的字儿也不吐给他们。见陈家傲死硬不屈，打手们用辣椒水泡了竹签钉他手脚的指甲缝，用烙铁烫他大腿内侧，他顿时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被脱光，被仰面捆绑在一张大木桌子上，几个打手配合着把辣椒水灌进他生殖器里。陈家傲咬紧牙闭上眼，提早做着忍受无耻暴行摧残的准备。很快他的下体滚烫起来，麻木起来，小腹也钻心的疼。突然打手们开始揉搓，顿时他觉得他的灵魂在他的体内飞窜，扑腾，扩散，爆炸，逃逸，再向他犹若细丝的意识传递一个明确讯息：招了吧，招了呀。逼供取得了巨大成功，最终陈家傲招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审讯小头目马上跑到焦府报告并表功。其实焦少成朝路口张望着，来者只想报喜，不住的啰嗦，被他一巴掌制止：
16: 不罚钱不罚懒，就罚你没长眼。
13: 原来刚才省政府秘书给焦少成来电话说，祝兆州已经出发十分钟了，他这儿正迎省主席大驾嘞，却被纠缠。现在焦老财上半身披着八字形的红绸背面，和穿着纯白短袖蓝色长裤的焦少成并排站着，两人大喜过望地看着祝兆州从专车上走出。祝兆州只与焦老财轻轻握了握手，便被引入专用贵宾室。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四下张望，却并不怎么理会熟人的招呼，似乎在满世界里寻找什么重要目标。焦老财看在眼里，早明白了旧理，就暗自对他说：
16: 找人呐，您那人烧的警官黄子红却给我当伴娘娶人去了。
13: 祝兆州遗憾良久，却说：
17: 没事儿，这不是委员长催问你百人的事情吗？我得问他具体进展呢。
16: 对不住啊，对不住，少成给你立了军令状，可刚立完就忙活我这事儿了。
17: 哼，你用下半身思维，我得罪不起你呀。
16: 哼，看这话怪不，你还不如骂你老哥我是禽兽嘞。
13: 两人说着纵情大笑起来。十一点钟，黄子红和胡志坚率领的娶亲车队到达九宗山下。只见九宗山所有可能溜出去人的小道、沟回、坡洼都被队伍守着。队伍的服装各异，有穿黄军装戴头盔握各式轻重武器的国军，有穿黄色警服的警察，还有和国军服装差不多但武器气势要比前者差很多的保安团。另外不用讲，还有游曳着为数可观的便衣。见此情景，黄子红吩咐停车，他走出车子，早有部下认出他来，上前向他汇报表功。黄子红向前挥一下手说：

0: 听我说，我今天不为公干，我是给焦厅长父亲娶媳妇的，新人就在山上，请与方便。
1: 部下很快指挥让出道来，早有一座八抬花轿等在让出来的路那头。黄子红复又上车，隔着车玻璃挥一下手，立即上来了一对轿夫抬起轿，后面还跟着几十个轿夫打扮的男子，鞭炮震天，三辆汽车开道，一行人很快来到山寨寨门，汽车不得不又停下。

0: 汽车路，就是有汽车路也是禁行。黄子红吩咐大伙下车，随车的包裹、细软、花红等食物被迅速拿下来。一群脚夫很快上前，每人只分到很少一部分东西，轻飘飘攥在手里。经过短暂的有效沟通，30多人的迎亲队伍被特许进入寨门。黄子红、胡志坚也不得不步行，只不过他俩是独步不负重而已。两人都是第一次进山寨，但见林密山高，飞瀑涌泉，奇禽异鸟时时作鸣，花香浓郁，宛如画中。两人尤物度人，自觉这兰芝儿并非他们昔日所见之兰芝儿，他自有他的天地，自有他的胸怀和能耐。走到半山腰，在偏僻的山寨便道上，脚夫打扮的男子纷纷迅速隐匿于山寨密林之中。一会儿，兰芝儿派的迎接智客寻路而来，提着茶水、小吃和水果，热情招呼，继而回过头来，带领他们去捷径上山。此时，山寨下距离九宗山2里远的回龙观里，一个老者装扮的人在吹埙。高古渺远的埙声悲鸣在山野间，令人不知今夕何夕。一会儿，老人放下埙，呷一口淡茶，并不休息，而是自个儿研磨润笔许久，开始运腕挥毫。忽然，他的笔尖定定悬在空中，屋内传入皮鞭声。他放下毛笔，倚窗看个究竟。原来，保安团今天到来后，便强占了山下农民的西瓜吃。农民想了个办法，给一个大西瓜里拉大便进去，又将那西瓜封好。刚才，一个团丁摘到一个大西瓜，给团长送去邀宠，不想一刀下去，周围的人连同团长都屎尿满脸，团丁遂遭痛打。2个半时辰后，山前的大坳里，军民散乱，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山丹丹被轿子抬下九宗山，又被安排坐上主婚车，一切准备停当，开始起轿。娶亲车缓缓驶出，山丹丹与黄子红坐在头车里，任人怎么看硬是分不清哪个是新娘。原来不知何故，黄子红已经换作一身红，也是顶着盖头。此时山丹丹哭出声来，黄子红也颤抖身子，伤心不已。齐天翼扛着相机，不失时机地左拍右照，兰芝儿花枝招展地在旁边指挥着什么，很是神气。他的爱鹰在头上翻飞，做着各式表演，似为婚嫁添喜。胡志坚坐在第2辆婚车里，他看到纷乱的人群里，韩夏春和女疯子从路边场面上的六柱旁经过，他本能的心一惊，急于推开车门捉拿，却最终将已经推开缝的门复又关上。婚车刚走，兰芝儿就闪进寨门，下令紧闭大门。呼啦一下，武装力量将寨门围得水泄不通。下午5点，九宗山下又开来了一个连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一个个收拾家伙，严阵以待，制造着紧张空气。此时山丹丹已经被取回西京城里的交府，祝兆州正在以证婚人的身份为焦老财的婚礼献词，他特意安排黄子红站在他跟前儿，不离左右。黄子红不明所以，不得要领，在众目睽睽之下迟迟不肯就位。兰芝儿回寨后，只笼统地要求吴子山看好泥百人，吴子山欲问详情，被他制止了。随后兰芝儿肩头战鹰，骑马护送4挂子牛车的值钱东西朝金凤巷而去。 围攻者并没有阻拦，他们要的是泥百人。况且走了寨主，少了守卫山寨的主心骨，对他们来说善莫大焉。兰芝儿一走，吴子山就四处寻找起泥百人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傍晚，金凤巷更加热闹了，三三两两的男人朝金凤广场走去，纳凉翩闲船，寻花问柳。烟雨楼进堂门的门楹上打出横幅，热烈欢迎本楼姑娘荣驾省主席挚友，警察厅焦少成、尊堂大人焦老财先生。顾客们正在围观议论时，忽报兰芝儿骑马到来。很快从烟雨楼里舞出一行欢迎的女子，她们边舞边道：
1: 恭喜兰寨主。

0: 喜厅长姥姥。
1: 恭喜蓝寨主，贺喜厅长姥姥。
2: 该打，本姑娘有那么老吗？
3: 蓝芝儿打趣道，抚摸着油亮的鹰脖子。大家都笑疯了，迎着蓝芝儿朝近走。夜里，韩夏春和赵有情躺在炕上轻声慢语，记着如何让张桂兰头脑清醒起来。目前他将韩夏春当作赵有情，对其纠缠再三，让大家心里都很不好受。正说话时，张桂兰走进来，端了两碗新麦奇花面给韩夏春吃。韩夏春将一碗给了赵有情，赵有情刚接过碗到手，女疯子就一下打掉了那碗饭，生气地拉着韩夏春要他回家。赵有情上前想说什么，被他抽了一耳光。赵有情满脸泪花，泪水在眼窝里转着，终于忍不住潺潺而下。此时，咸阳警察局宾馆，齐天意在嬉戏一只信鸽。一会儿，他将鸽子放到笼子里，熄灭了灯。晚上，洞房里，焦老财抚弄山丹丹，并问青铜佛的事情，两人话不投机，闹了别扭。山丹丹撇着嘴问：“
0: 你媳妇重要，还是你儿子的媳妇重要？”
4: 秦丹丹，别生气，你这山里的丹丹比老朽命都重要。
0: 哎呀，别老朽长老朽短，再这么说下去，就真要朽掉了。
3: 焦老财大喜，两人倒在一起。在焦老财一束梨花压海棠的时候，黑黝黝的九宗山上一声枪响，带起一颗红色信号弹高高飞上夜空，划出美丽的弧线。顷刻间炮火齐发，映红了几十里渭河平原。黑黝黝的九宗山上炮火齐发，由国民党军方指挥，军队、警察、特务、保安团协同作战的九宗山攻击战打响了。国民党少校指挥官唐兵卫营长为此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因为在蓝芝儿父亲老寨主手上，国民党部队曾向拒绝收编的土匪发起过征讨，并遭遇滑铁卢，他的前任阵亡。当时唐兵卫作为一连连长，指挥所属部队攻破了寨门，营长大喜，与他一起杀入山寨大门，不想却陷入了地坑陷阱，连人带马一起掉入机关，磨盘、滚石、竹签等一起攻向他们，两人都身负重伤。只不过老营长更严重，或者说身体底子不如年轻的唐兵卫，最终没能扛过去而亡故。因此这次攻山任务依然交给他们营，一来有前车之鉴，二来可以一雪前耻。唐兵卫未能将主攻任务和指挥任务交给他们营和他，而倍感欣慰和鼓舞。他命令一连和保安团一连主攻寨门方向，其中保安团一连主要任务不是攻击，而是作为工兵连，保障一连攻击到位后不至于再次落入陷阱。二连由特务们打先锋，迂回九宗山侧后，暗中衔枚急进，与先期随黄子红进入山寨的警察们互为呼应，待到摸进寨主大堂时发起突然袭击。保安团二连、保安团三连分别统领本部和配属警察，与先期与黄子红混入山寨的警察们互为呼应，从左右两侧山沟渗透侧击。三连作为预备队，由唐兵卫亲自统御。他的这一安排啊，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以免前车之覆。战斗打响以后，唐兵卫像视察一场演习一样，迈着八字步走出遥遥正对着寨门的指挥部，

0: 边口里含着一根甜草根儿。最近天热，他老流鼻血，一边手里端着一个木匣子收音机，听着常香玉的《花木兰》。他着迷老乡名角常香玉和他的豫剧，对跟在他后面的三连连长说：“
1: 八连长，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对方处于冷兵器时代，毫无还手之力，所以你得发挥想象力，全当你是在看一场什么。我来考考你的想象力。”
0: 八连长是书生出身，故意沉吟片刻，揣摩一下营长的意思，看着眼前炮火间歇的战斗：“
2: 唐营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乃党国之子防也。我们全当是在看一场人间难得一见的烟火。”
1: 小八，你果然博学机灵，可惜这烟火是越来越不好看了。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已快得手。
0: 这时传令兵来报说，一连已经攻破山门，并顺利攻入山寨。
2: 营长英明，
1: 你的任务重了，督令你部迅速封锁各个山头出口，勿使目标溜掉，要保持清醒。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进攻，这是一次搜捕行动。
2: 是。
0: 八连长行个军礼，跑步离去。唐兵卫继续听常香玉，喉间发出半吊子的豫剧来。黎明时分，月光隐去光辉，山岭和天边的云块粘合，周遭影影绰绰。很快，四面的村庄、院落、树木等开始呈现轮廓。前山赵家村在一片鸡叫鸟鸣声中迎来一个湿漉漉的早晨。女疯子张桂兰家，赵有情送韩夏春与张桂兰出门，登城上路。张桂兰似乎已经正常，头发梳洗得干净整齐，竟显出几分姿色来。他还提醒推自行车的韩夏春挽起裤管，以防露水打湿。韩夏春与赵有情对视，赵有情故意吟出一句谚语：“
1: 麦子上场，核桃半壤。”
0: 神奇般的，张桂兰竟接上了浓艳的后半部分。
3: 谷子进屯儿，核桃挨棍儿。
0: 赵有情激动的泪水涌出，上前欲做亲昵状，被韩夏春以目制止。目前张桂兰还需要深度康复，而韩夏春也需要他继续打掩护。于是韩夏春唱着山歌踏上山路。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

董洁已经不止一次地观看 A 国财长扎利潘在官邸外被炸弹谋杀的现场画面。画面上，扎利潘意气风发，在众保镖和随从的簇拥下步出官邸。官邸外的绿色草坪上，一群白鸽猛然飞向空中。画面上立刻像飘起了漫天白花。此时，扎利潘面带微笑，朝飞舞的鸽群看了一眼，在众保镖和随从的簇拥下，匆匆地向停在路边的加长奔驰走去。守在路边的记者突然蜂拥而上，扎利潘只好边走边答，场面显得有点拥挤混乱。这时，一只鸽子飘然从空中落下，静静站到扎利潘的座驾上。扎利潘在保镖的掩护下挣脱记者的包围圈，走进豪车，车顶上的鸽子立刻腾空飞起。又有几只鸽子飞了过来，其中一只鸽子一下子扎入扎利潘的座驾底下。记者们也追到车边，保镖眼明手快拉开车门，扎利潘弯身坐进车里。记者们仍旧拼命地往车边挤。突然，随着一声爆炸声，火光腾起，扎利潘的座驾爆炸，现场一片混乱，受惊的鸽群四散地飞上天空。有幸活着的人叫的叫，逃的逃。扎利潘的几名幸存的保镖警惕地举起手枪，四处寻找目标。另有几个不怕死的记者纷纷抢拍现场画面。两名正忙着拍照的记者身后，突然晃过一位戴着墨镜、身穿黑色风衣的男人。他看了看手里拿着的一只手机，将手机放进西装口袋里，然后漫不经心地转身走了。现场上没有人注意到他，而此时正在观看录像的董洁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了他，本能地朝这个男人多看了一眼。就在这时，S 市公安局会议室里灯光突然大亮，

0: 投影屏幕上播放的画面已经定格，所有观看查理潘被谋杀的现场画面的干警都转头看向市公安局副局长程志健。
1: 同志们，本月的25号，大家都知道要在我们市举行亚太七国财长联席会议，为了保证这次会议的安全，公安部的领导特别派公安部反恐局的严正辉副局长亲自坐镇指挥。下面呢，我们就请严副局长给我们做做指示。
0: 坐在程志健身边的公安部反恐局副局长严正辉站起身，走到投影大屏幕前，神情严肃。
2: 同志们，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 A 国财长查理潘在官邸外被炸弹谋杀的图像资料。据调查，这一暴力事件就是由活动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名叫塔卡的恐怖组织一手策划执行的。遇难的 A 国财长查理潘在3个月前曾下令冻结塔卡组织在 A 国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这无疑就掐住了他们的命脉。 A 国新任财政部长上任后对塔卡组织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打击措施，塔卡便启动了一个代号为复仇天使的暗杀计划。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掌握的情报，本月25日在本市举行的七国财长联席会议期间，塔卡将会继续采取恐怖袭击，袭击的目标可能是 A 国的新任财长，也可能是全部出席联席会议的七国财长。继续放画面。
0: 严正辉说着挥了一下手，会议室内灯光又暗了下去，投影屏幕上出现了一组高楼、码头、货场等画面。
2: 大家看啊，这是塔卡的常设经济机构，是在 A 国注册的，总资产约13亿美元的大型集团企业，集团下属公司遍布东南亚和东亚各国，涉足的领域有房地产开发、进出口贸易、航运及期货等。
0: 这时大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个 A 国女人的照片，董杰等在场所有干警的目光都盯住这个女人。
2: 大家注意，塔卡组织的头领是一名62岁的女人，她叫乌曼，她是东南亚著名矿产业巨鳄乌赫家族的传人。然而这个乌曼在21岁那年，由于一起神秘的绑架案改变了她的人生，她作为被绑架的人质却莫名其妙地自愿投靠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最激进的恐怖组织，就是塔卡。
0: 大屏幕上随即出现了一张乌曼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他身姿矫健，戴着黑色手套，脸部只露出一双警觉的眼睛，手持卡宾枪，正高声呼喊着什么。
2: 大家再注意，这张照片是当年乌曼参与一桩银行抢劫案时被警方围困时拍到的。乌曼被捕后声称自己被恐怖组织洗过脑子，法庭以抢劫罪判处了他3年监禁。获释以后呢，他凭着偏执狂的个性和心狠手辣的为人，很快就成为该组织的头领。2000年以后，塔卡开始频繁活动于亚洲金三角周边国家和这一带的地区，干着制毒贩毒、绑架、暗杀、爆炸等罪恶勾当。本月25日在本市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的议题之一啊，就是商讨在七国全面冻结塔卡组织的财产。复仇天使暗杀计划很可能会在本次会议期间实施。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我们公安部发出了绿色通缉令，通缉所有的入境塔卡人员。现在我宣布，由市局反恐处牵头组成特别行动小组，董杰处长任行动小组组长。
1: 是。
0: 董杰听了来不及多想，笔直地站起身。严正辉目光炯炯看着董杰。
2: 行动小组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在七国财长会议召开之前，全面掌控塔卡组织在境内的一切活动，彻底粉碎他妄图在中国境内实施复仇天使计划的阴谋。
1: 明白。
2: 我的要求很简单，100%的保证七国财长的人身安全，把危险程度降低到零。
1: 是，首长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然而董洁没有想到，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将会把他和他素昧谋面的情敌萧雷紧紧联系到一起。

肖雷是市局反恐特警大队的一名分队长，他和董杰彼此都听过对方的名字，但从未见过面。他们都是从蓝青那儿听到对方名字的。蓝青是

0: 这对于你来说并不重要，这只是我的选择。
1: 董洁听了，气得一把抓住蓝青。
2: 你认识他多久了？
0: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
1: 董洁一向宠爱蓝青，听了蓝青的叫唤，失措地放开他，自己的脸上青筋暴起，说不清是恨还是悔。
0: 你干嘛要这样？你不要生气。我跟他认识一个月了，啊，不，不到一个月，
2: 不到一个月。那你究竟对他了解多少啊？
0: 他的全部，和我今后的一生。
2: 一生。
1: 董洁呆呆地看着蓝青，自己的女朋友对别的男人说出这样有把握的话，令他既嫉妒又困惑。他努力镇定自己。
3: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肖雷，跟你是同行。
1: 董洁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苦笑。
3: 同行？你还是喜欢警察？谢谢。
1: 他就这样从蓝青那儿听到了肖雷的名字。肖雷是在蓝青向他倾诉他爱上他时听到董洁的名字的。当时蓝青伏在肖雷怀里。
0: 肖雷，怎么办？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哼，
3: 爱上我了还说怎么办？
0: 可是我是有男朋友的，他叫董洁，是市局反恐处的。可是我明白，肖雷，我心里头爱的是你啊，我会跟他分手的。哎，
3: 对不住了。
1: 蓝青听了，抬起头看着肖雷。
0: 你说什么，肖雷？
3: 哦，我说对不住董洁了，我也爱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3: 对，真的。
1: 蓝青听了，不禁紧紧抱住肖雷，头使劲往他怀里埋。肖雷也用他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搂住蓝青。就在董洁从严正辉手里郑重接受新的任务时，肖雷正在执行另一项惊心动魄的任务。一幢现代化大楼上的上空盘旋着一架标有警察字样的武装直升机，几辆警车同时开始大楼前停下，警车里快速跳下全副武装的反恐特警，他们将大楼团团围住，整幢大楼瞬间显得戒备森严。大楼顶层，三名武装分子躲在掩体后面，向盘旋在大楼之上的武装直升机开火。武装直升机躲避着枪火，向三人不断的射击。接着发射了一枚小型火箭，小型火箭顿时在楼顶爆炸了。火光中，三名武装歹徒被当场击毙。武装直升机随即旋到楼顶，一群身穿黑色防爆服、头戴防盗盔的警员顺着绳索鱼贯跃下，跳上楼顶。其中一人拿出卫星定位仪，仪器上显示了几个亮点，他向队员们布置着下一步行动方案。他就是肖雷。队员们领命分头行动，一部分队员使用绳索沿着墙壁向下滑动，肖雷则带领其他几名队员从天台进入大楼。大楼内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肖雷带着几名队员从楼梯上冲下来，奔向卫星定位仪上所显示的目标所在的房间。一名队员拉开催泪弹的保险，肖雷用枪托击碎门玻璃，催泪弹被扔进房间，房间里生出一屋烟雾。肖雷一脚将门踢开，带着队员冲进房间。房间里的人开枪反击，肖雷发现房间里并没有要营救的人质，对着耳麦下了一声命令：“
4: 小心，保护人质。”
1: 这时，使用绳索滑下楼。

0: 顶的警员们破窗而入，从歹徒身后开枪，将房间里的歹徒悉数的击毙。肖雷带着几名队员冲进里屋，找到抱头趴在地上的两名人质，他上前拉起人质，保护着他们出了里屋。刚走出房间，却遇着一个抱着一大包爆炸物的人，正挟持着一名女人质。队员们迅速围上去，举枪对着歹徒，却不敢轻举妄动。歹徒一手按着定时爆破装置的启动钮，一手死死地挟持着人质。
1: 闪开，让我出去，我只要按下按钮，这幢大楼马上就化为灰烬，你们谁都跑不了。
0: 当下肖雷侧身躲到一根墙柱之后，盯着歹徒寻找着时机。歹徒按着定时爆破装置的启动钮，
1: 闪开，让我出去，闪开，你们听见没有。
0: 突然间，肖雷闪身从柱后跃出，腾空飞起，一脚踢飞了歹徒手中的爆炸物。歹徒惊吓中要去抢那爆炸物，肖雷早伸手在空中接住了爆炸物，爆炸物上的定时器正在闪烁。没等歹徒反应过来，几名警员已冲上去，抱着歹徒滚到墙角，将歹徒按在身下，无法动弹。最后一名人质得救了。紧急中，肖雷抱着爆炸物从窗口飞身跳出，抓住绳索飞速的下滑，爆炸物上的定时器快速的闪烁着。不好，再有6秒就要爆炸了。肖雷双腿夹着绳索，以更快的速度下滑，爆炸物上的定时器不住地闪烁。还有5秒，离地面不远时，爆炸物从肖雷的手中飞了出去，正好被一群全副武装的拆弹队员中的一人接住。接住爆炸物的队员一脸惊愕，他看见手中爆炸物的定时显示器已经停顿了。一个红色的数字2停留在定时显示器上，这原本是他们拆弹队员的工作，却被肖雷完成了。这名队员抬头看去，肖雷已经不见了踪影。肖雷此时已返回大楼，和手下的队员们一道与楼内残留的两名歹徒激烈地搏斗起来。激烈的搏斗场面清晰地显示在一块车载指挥系统的监视屏上。监视屏前的一名指挥官不自主地嘀咕了一句：
2: 哎，你们看，这个肖雷都杀红眼了。肖雷，演习结束了，停止动作。
0: 监视屏上，肖雷放下劫持者，顺便拍了拍扮演劫持者的队友的下巴，并向镜头竖起了大拇指。指挥官满意的笑笑，忍不住打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3: 小心！
0: 肖雷执行的任务正是一场反恐演习。演习一结束，肖雷就掏出手机给蓝青打了电话，无奈蓝青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肖雷不禁有点遗憾。今天的演习，他和所有队员都表现得很出色，兴头上很想和蓝青说说话，让他分享一下他的畅快情绪，无奈蓝青一直没接电话。他迫不及待地给蓝青打电话，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蓝青昨天跟他说今天要向他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会是什么决定呢？他很想早一点知道。蓝青跟他刚恋爱不久，提起以前的男朋友董洁还一脸歉疚，他不会因为同情董洁后悔爱上他吧？如果他要宣布的是这个决定，他倒不想知道了。想想又觉得不可能，他跟蓝青在一起，两人的感情浓烈的火烧一般，哪里会觉得后悔呢？他清楚地记得蓝青跟他说过，
4: 跟你这样在一起爱一天，不爱一个晚上，不哪怕是只爱一个小时，我都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5: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北欧是许多年轻人素未谋面的心灵故乡，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北欧是社恐天堂，是下午四点下班，假期以月为单位的躺平圣地，是社会福利高、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很多年前，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的。然而，在那里留学工作了五年后，他却做了一个反向的决定，逃离北欧，回国去上海工作。从令人向往的旷野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永晴没有后悔。许多人追求的自由、躺平，对他来说却要付出健康、快乐的代价。永晴说，普通人做选择，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要么是坚定舍弃厌倦的。经过这一遭，他终于想清楚自己属于后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永晴讲述的北欧生活故事。

2015年，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从上海出发，在莫斯科转机，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丹麦。许多年后，我在网上刷到想要重启人生的年轻人，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落地丹麦时正是八月，日不落的盛夏，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也让我觉得来到北欧真的可以重启人生。大学时，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那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但卷是方方面面的，卷学校，卷家庭，卷背景，甚至卷穿着。如果穿着随意，没有背名牌包，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不是更可怕吗？因为这段经历，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 gap。 可 gap 后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亲戚朋友新认识的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赚了多少钱？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我被迫的加入攀比，变得焦虑。也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北欧留学，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人少福利好，自由风景美。我想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就可以重新开始。

年前，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自学考出雅思，又自己写好文书投递申请。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 offer， 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学制两年，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刚到北欧时，一切都是新的。我在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有时独处，有时结伴，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肉身的逃离，精神的自由，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蓝天白云，满眼都是绿色。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十六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适的时候，万物生长，百花齐放，有人遛狗，有人聊天，有人野餐，美好的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在北欧，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之一，遇到的人也很友善。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一个大叔停下来用英语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路边有一个人摔倒了，带着伤上车，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怎么样了。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要去医院，就带着伤者下车一起去医院了。除了我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不上也没什么。读书深造的前提是从内心里喜欢。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公认的成功标准，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听话，但北欧人却不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一次上课，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说老师你不应该留作业，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初到丹麦的永晴毫无疑问是新奇和兴奋的，周遭的一切让他体验着另一片世界的如梦似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永晴的北欧生活。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就偶然结束。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的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有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十一月到二三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的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

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4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5、6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4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3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她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急事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

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20-30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到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

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

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你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等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狂。

0: 侧的黄泉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玉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9集，侯爷夺走韦小妾。上回我们说吴杰吴侯爷自从参加了李知县的婚礼之后就得相思病了，就想把这个秀月也给弄到手，而且呢咱说该找有这段孽缘，让他找着机会了。说是有一天这太原卫的指挥使张能来这吴杰家做客，一个呢是送点这个土特产，二是呢汇报一下练兵情况，毕竟呢吴杰还主管这练兵事务。双方分宾主入座之后，渐渐呢讲到这个李知县纳妾这个事儿。李知县婚礼排场那么大，整个太原城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天张指挥使也参加了，也目睹了秀月的芳容，当然呢也免不了夸奖一番。指挥使呢是正三品的武官，属于军队高官，不谈军务，却跟这上司呢大谈风月。你可见当时军队已经很腐败了，也就无怪乎后来明英宗亲征瓦剌而兵败被俘了。那说回来，谈到秀月，这个吴杰呀不由得感叹说，这么一个美人居然给一个七品知县当妾，那岂不可惜。张指挥使呢就心知吴杰有战友之心，就怂恿他把这个秀月抢过来。吴杰认为说，如果动强势必会惊动朝廷，自己呢目前正失宠呢，绝对得不到半点好处，所以说责怪这张指挥使鲁莽。张指挥使丝毫没觉得什么不妥，就说我们虽然为军人，动武原来是本行，但文官却不同，如今朝廷重文轻武，跟文官打官司，武官只有吃亏的份儿，所以呢我们不能动武。文官能罗织人罪，我们武官就不能罗织人罪吗？这李知县纳妾居然大张旗鼓，难道不知道大明律的规定？抚州县亲民官不能在所辖地区内娶治下百姓妇女为妻妾吗？那是要被杖八十的，还要被免官的，如果是强娶还要罪加二等，那我们就以他强娶治下百姓妇女这罪名告他，将他治罪，您看如何？那说到罗织李知县的罪名啊，吴杰早就打算了，只是张指挥使给这个李知县罗织这个罪名太小了，充其量杖100，是官员还准熟，并没有离异等规定，所以呢不能以这个罪来惩治李知县。更何况即便是能把这秀月弄到手，那他自己也跟这李知县犯了相同的罪。再说了，李知县以秀月为米脂人为由，还可以回避娶治下百姓妇女的嫌疑。吴杰呢虽然主管练兵，但是对军资也比较关注，因为这里油水很大呀，他知道朝廷拨下一批款项采买军资，这事儿呢由李知县承办，可以在这方面来罗织他的罪名。按照大明律规定，凡临军征讨应和供给军器行粮草料为期不完者，当该官吏各杖100，罪作所由。 李知县如今不能按期完成军资采购，应该是账一百，但他呢还在采购过程当中得到好处。所谓的罪作所由，就是要追究其犯罪的原因。那李知县得到的好处是公款，因此呢监守自盗罪名应该是成立的。按照监守自盗这个规定，只要是达到40两以上就是斩刑。如果要定李知县监守自盗罪，郑老财是关键人物，但是呢人家已经死于监狱了，也被秘密带走了，想要找到李知县的把柄也不容易。不过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李知县做事不可能没有别人知道。吴杰就把自己想法跟这张指挥使说了，要他打探李知县在军资采购当中到底得了多少好处，如果超过40两银子，那就告他一个监守自盗罪，给他斩首，秀月呢自然可以弄到手了。张指挥使听完吴杰这想法，不由得心里打了个冷战呢，看来这位侯爷真是心狠手辣呀。但又一想，弄死李知县让侯爷得到女人，自己呢也没什么坏处，说不定侯爷手眼通天，给自己美言几句，将来自己还可以升官呢。所以呢就一口应承下来，答应查找李知县监守自盗的证据。张指挥使虽然答应，但是文武有别，你怎么能够查得到李知县的隐私啊？他想到自己同乡了按察司佥事李运。这按察司佥事呢是按察司的副职，主管分道监察，阳曲县恰恰在李运的监察范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什么事儿不能讲啊？如今张指挥使怀疑李知县在采购军资的时候中饱私囊，虽然说是道听途说，但这么大一笔买卖谁不眼红啊？李知县不可能一尘不染。按察司佥事主管监察呀，他一个人管好几个府十几个县，自然有不少眼线。这些眼线呢既有他手下的书吏衙役，也有平民百姓，甚至呢有些叫花子都是他眼线。那这种情况在当时称为窝访，所以说地方官一举一动都在他掌握之中。果然没几天，李谦氏的书吏黄文选他报知李知县在采买军资的过程当中得到回扣多达3200白银，并且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李谦氏呢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张指挥使，然后又上报给按察使，最终奏报给朝廷，经刑部拟罪定为斩刑，提奏皇帝。明英宗批示说此贪婪不律之徒安能保其长久，也就定下了基调。所以呢三法司会议除了把这李知县斩首之外，还要追赃3200白银呢，在当时很大数目，相当于呢县太爷100年俸禄。那李知县贪赃从来不是独吞，大部分都用来向上司行贿了，现如今已经是死罪了，也没有必要再咬他人了，便听从了官府的处置。李知县家产不足以抵赃，那按照律例应该把他家产给变卖了，当然也包括人口。这秀月呢就在拍卖之列，以秀月的姿色要是由官媒发卖肯定能卖个大价钱。但是吴侯爷打了招呼，那谁敢跟这个侯爷争拍啊？所以呢草草的走了个过场，秀月呢就被吴侯爷拍得了，成为吴侯爷第14个妾。俗话说财与命相连，色大必伤身。吴侯爷这时候啊已经60多岁了，60多岁娶了个16岁的妾，淫欲过度，精神散耗，感冒风寒，一卧不起。吴侯爷的儿子吴景一直就想承袭这侯爵，也巴不得这个侯爷赶紧死，所以呢草草的请医生调理了一下，也是医药无效，吴侯爷竟然一命呜呼。侯爷死了，吴景呢还没有继承侯爵，而想要继承必须要上下打点，这就需要大量的钱财。吴杰呢虽然做了近40年侯爷，但是家里人多呀，开销特别大，一时间拿不出这些钱。所以说呢吴景就跟他母亲相商，把侯爷这14个小妾都打发出去，一是可以减少开销， 二一个呢换点钱。更重要的是他娘觉得这样可以出口恶气。几十年来啊，侯爷宠爱小妾，把明媒正娶的侯爷夫人冷落了。那除去这些小妾呢，那也算是对侯爷夫人这些年精神损失一个赔偿呗。侯爷小妾出嫁，那能迎娶这些小妾的都是官员，这些官员里呢有平日跟侯爷相处不错的，如今呢娶来一个小妾，算是资助侯爷之家，也有平时呢跟侯爷相处不好的，花点钱呢娶个小妾算是报复啊，毕竟这是侯爷的女人，如今开始任他们来摆布。张指挥使呢属于跟这侯爷若即若离的，一直是利益上的关系，有利益就联系紧密，没有利益从不走动。但是他一直惦记秀月，毕竟他曾经见过秀月，所以呢花大价钱把这秀月迎娶为妾。至此呢，秀月已经跟过四个男人，而每个男人都不是他所爱，他却犹如一个物件一样任人摆弄，毫无自主，反而呢得了一个克夫的骂名。几经坎坷成正妻。上集我们说了，这秀月呢又被这张指挥使给买到家里去了。张指挥使得到秀月啊，也算是专房之宠。正妻虽然恨她，但怕丈夫发狠，也不敢过分的难为秀月。也可能是秀月长得太可爱了，除了未成婚的郑家之外，到现在跟了四个男人，不但是男人宠爱她，就是正妻跟其他小妾也从来没有刁难她。即便是侯爷夫人把她嫁出去，也没有对她施以颜色，还给了她一些陪嫁。侯爷其他十三个小妾都没有这待遇。秀月呢本来以为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却不想北边战事兴起了。太原呢是明代九边之一，重点防御北元残余蒙古部族的侵袭。这个时候呢在西部的蒙古族瓦剌兴起了，首领托欢经过征杀统一了北元，立元皇室后裔托托不花为可汗，自为丞相。之后呢便侵扰明王朝的北边。在正统四年，也就是1439年，托欢的儿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怀王，瓦剌的势力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极盛，不但时常侵扰明朝的北边，还准备大举攻明。正统十四年，也就1449年，宦官王振鼓动明英宗亲征，明军败于土木堡，连明英宗皇上都被抓走了。那面对瓦剌的袭扰，明军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呢调兵遣将四处防守。张指挥使的军队被调往前线，没有想到遇到瓦剌部的埋伏，经过苦战这才突出重围。张指挥使却因为身中流矢丧命疆场。继任的指挥使程鹏安抚张指挥使的家属的时候，看到了秀月也动了心思，于是呢便给了张指挥使夫人一笔钱财，迎娶这秀月为妾。张指挥使夫人在张指挥使在的时候不敢虐待秀月，现如今张指挥使不在了，自己有儿女，不得不为张指挥使守节，那没有必要让秀月也跟着守节，更何况程指挥使还给了一笔钱呢，何乐不为啊。就这样秀月就跟了地

城指挥使当时是30多岁，娶妻武士，年纪相仿，结婚10几年也没生下个一男半女。城指挥使以为夫妻还年轻，肯定能生孩子，于是呢也不着急纳妾，倒是武士时不时劝他说，你纳个妾，先生个一男半女的，也使这程家有后。恰恰呢，城指挥使夫人提出纳妾这个事儿，城指挥使也中意这秀月，就跟这武士讲了，武士也挺赞成，就积极给丈夫筹办婚事，买了许多的新衣服、金银首饰，准备齐全，把秀月打扮的像天仙一样迎娶进来。城指挥使碍着夫人面，即便是新婚，也不敢说去秀月的房中，还是武士亲自挑灯，将城指挥使送入秀月的房间。武士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想让秀月早点怀孕，如果说生下个儿子，他就是亲娘，秀月呢只能成为姨娘。因此呢，成家有后，武士有依，毕竟母为子贵嘛。那说起来呢，这秀月的命运呢还算不错，嫁了5个男人都没有受到虐待，如果说生下几个子女，那不但武士有了依靠，自己呢也可以依靠子女在成家得到一些照应，将来老了呢也有子女奉养。却不想肚子不争气，3个月过去一点动静没有，城指挥使这边却要奔赴前线了。城指挥使率军驻守的营寨啊，是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前面有开阔的草原，后面有逶迤的长城，应该是坚固无比。城指挥使知道蒙古骑兵很厉害，不能跟他们打野战呢，只能说我坚守营寨。却不想呢，蒙古人装扮成明军的样子，打着旗帜，拿着文书，故意慌慌张张地跑到营寨前。城指挥使让领军将这个文书给呈递上来，见是上次派来协助防守的，心中大喜，并没怀疑。然后呢，就叫军士打开营门，却不想这些人一进城就肆意砍杀，并且举火为号，后面的蒙古骑兵随后就赶到了。可怜呢，驻守营寨的明军不曾防备，顿时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城指挥使一看这情况，也不组织抵抗，率领自己亲兵夺路而逃，扔下那几千名军士，自己先逃命去了。城指挥使兵败逃回，损失了几千军士，而且丢了营寨，这是大罪。按照大明律规定，凡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折弃去，即守备不赦，为贼所演习，因而失陷城寨者，斩。城指挥使被判为斩刑，由按察司佥事刘冲前来监斩。刘冲是进士出身，被选入翰林院担任修撰。宣德10年，就是1435年，被任命为山西按察司佥事，是正五品官，相当于现在厅局级。年纪轻轻啊就成为进士，仕途也算平坦。因为少年成名，所以说择偶要求很高，小家小户的看不上，高门望族看不上他，门当户对的他嫌人女方长得不美，长得美的人家也看不上他，所以说30多岁了还是未婚。那却说城指挥使被斩，他的妻子武士啊因此就受到惊吓了，竟然呢得病身亡了。城指挥使没有子嗣，武士又死了，只留下秀月一个人。城指挥使呢是因为失陷营寨而被斩首，不牵连家族，也不没收财产，所以说他多年以来克扣军饷，吃空饷攒的这点钱财，如今呢都归秀月所有了。城指挥使被问斩那天，秀月和武士都到刑场了。刘谦士看到身穿校服的秀月，当时就被她美貌给迷倒了。后来打探到武士去世，秀月孤身一人，还有这么大家产，那更心动了，就托媒人上门求亲。秀月呀，自幼许配郑家而未成婚，15岁的时候被郑老财纳为妾。以后呢，接连转手李知县、吴侯爷、张指挥使、程指挥使。这也不过是8年间的事儿。当时秀月刚刚23岁，总不能说守着财产就终此一生吧。
现如今刘谦氏托媒求婚，论出身刘谦氏是进士，论官职又是五品，论婚姻这是初娶，而自己呢一直给人做妾，现在刘谦氏要明媒正娶为妻，这对于他这样一个已经跟过五个男人的女子来说也算是体面，所以说秀月也就答应了。秀月万万没想到，惦记他的不仅仅是刘谦氏，在太原城的高官也无不觊觎他的美貌和财产，所以说媒人不断的登门，但他们都不是娶妻，仅仅是纳妾，那秀月怎么能答应啊？所以一一回绝，仅仅答应了刘谦氏的求婚，却不想呢得罪了许多高官，这也就是决定了他跟刘谦氏的婚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这正是不是冤家不聚头，聚头谁不惹风流。刘谦氏跟秀月的婚礼办得挺热闹，来的宾客挺多，其中大多数是来应酬的，啊，是人情关系使然，当然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想借这个机会给新人添点麻烦。跟刘谦氏作为同僚的李运李谦氏就是其中一个人。李谦氏呢，曾经受这个张指挥使之托，整治了李知县，让这个秀月转到了吴侯爷手里嘛。等这个程指挥使被问斩之后，他呢也托媒求亲了，想纳这个秀月为妾，结果被拒绝了，极度成恨呢。这样一个貌美又有钱的女子，被同僚占了先机，如何不恨呢？不过同僚之间不和，还不能使对方你丢官去职。于是呢，李谦氏就找到巡按御史曹泰，添油加醋地说了不少刘谦氏坏话，特别说到秀月这样一个跟过五个男人的女人，居然能成为刘谦氏之妻，岂有天理？鼓动呢，曹巡按向朝廷合奏。曹巡按认为，哎，有理，就以这个刘谦氏没有廉耻之心，娶师结父为妻，实在是有辱封县官的名声为由，恳请朝廷将这个刘谦氏治罪。奏章送到内阁，最终送到明英宗手里。明英宗这时候才15岁，正是青春勃发的年纪，知道这个事儿呢，感觉挺好奇，就决定啊，我要亲自过问这事儿，他要亲审。想不到内阁三位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竭力反对，君臣之间呢为这个事儿还发生了一些争执。哎，我们说这个事儿有什么

0: 什么可争执的呢？那关于这部分内容呢，咱们留在下一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0集，皇帝审案被驳回。

上一集我们说了，明英宗想要审理这案子，没想到呢，内阁三位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竭力反对。这三位老臣呢，是辅佐多位皇帝的老臣，30多年来深得各位皇帝的信任。在宣德帝去世之前呢，特命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年仅9岁的正统帝朱祁镇。而三位大臣在太后的支持下，一面教育年幼的皇帝，一面呢暂理国政，明王朝政局呢也因此稳定。随着时光流逝，不知不�觉朱祁镇已经长大了，14岁大婚，按照明代祖训，结婚就算成年了，应该亲政了。如今呢，亲政一年，遇到这样一个女子，啊，居然短短几年时间里6次嫁人，老才知县、侯爷、指挥使等等等等都娶她为妾。而进士出身的五品监察官员刘谦氏居然娶这样的人为妻，哎，这女的到底长什么样啊？居然能使这么多的男人为之不顾一切？强烈的好奇心使这位少年天子希望能看一看秀月的容貌，所以说提出亲审。三杨啊，这几位都是60岁以上老臣，阅历丰富，深知少年天子要进行亲审，无非就是因为好奇。一个女子，众多男人为了争夺她，不惜设计陷害他人，把她弄到手。从这个奏章里就不难看出此女生的如何，但是能让男人为她不顾一切，想必是天香国色。如果说咱这少年天子看到她，你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呢。要是天子看上此女，把此女纳入后宫，如果说真这样，那成何体统啊？在历史上不乏民间之女成为嫔妃甚至皇后的，但是大明王朝还没有民间女子成为嫔妃的，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坏的。再说了，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古训，也就是说圣明的君主只能管理官员的事务，你不能管理百姓的事务。所以说没有天子亲自审讯这类案件的先例。想当初隋文帝亲自问案，一直遭到后世的诟病，那岂能让皇帝过问这事儿啊？这三杨就商议了，说都认为年少的正统帝不应该亲审此案，所以说驳回了皇帝的内旨，并讲明皇帝不能亲审此案的理由。明英宗一看老臣反对，心中也挺不高兴，派宦官传出内旨，讲明皇帝说我要亲审的理由，说这事儿跟封县官有关，他们呢主管监察，事关朝廷大体，如果不加整顿，朝廷吏治如何澄清啊？天下如何安宁啊？朕要亲审，既要整顿吏治，又要提倡风俗，这也是为天下先之事，爱卿们为什么要反对呢？三杨这边认为了，天子垂拱而治，区区小案不劳天子费心，小案有地方官审理，大案有三法司会审，祖制祖训从来没有允许皇帝亲自审案，列祖列宗也没有说问案的先例，皇上不应该破例以一人口实。案件呢，虽然说事关封际官，关系到朝廷体面，但是朝廷有宪纲，完全可以按照宪纲的规定处置。这个案件虽然弹劾刘谦氏没有廉耻之心，取失节之腹，但是内情不应该如此简单，必定有什么隐情，应该详细审理，穷追事由，非皇帝一审就可以定案的。此案皇帝万万不能亲审，这不但关乎祖制，也关乎朝廷的大体，应该交相关部门会审，弄清前因后果，再将刘谦氏定罪。那按目前弹劾内容来看，不过就是有伤风化，大明律没有具体的罪名，如果说以风化之名来量刑定罪，那也有违朝廷的法治。三杨的回驳呢，让这个明英宗无话可说，毕竟有祖宗之志，由这个三杨呢票拟处理办法，最终以明英宗的名义发布谕旨，将刘冲逮捕到锦衣卫赵玉进行审讯。刘冲这边蜜月还没过完呢，锦衣卫齐提就把他带到京城，投入到锦衣卫的赵玉。锦衣卫那是著名的特务机构啊，旗下设镇抚司，专门从事侦查、逮捕、审问等等这些事儿。他的刑讯手段在当时那是居全国之最，大
大明律规定的刑具能规范全国，但是你不能规范锦衣卫，因为锦衣卫是皇帝亲自指挥的诏狱，因此所有的酷刑都是皇帝默许的。不能说你进入这个诏狱就是九死一生，但是能进入这诏狱的人都不能忍受他们独特的审讯方式，最终都会招供认罪。当然了，要避免受到酷刑，最好的办法就是攀咬他人，找到自己替罪羊，以减轻自己的罪责。我没违反大明律，也没因此祸害他人，怎么就把我押入诏狱了？是不是有人揭发我贪赃枉法呀？还是有人嫉妒我得到美妻以及财产呢？还是说有人故意陷害我呀？因为秀月讲到，李谦氏曾经托媒人求亲，被他拒绝。李谦氏是不是因此生恨了，故意怂恿巡按御史弹劾我呀？那从目前锦衣卫审讯情况来看，仅仅询问自己为什么娶师杰之父为妻，并没有询问是否有贪赃枉法的这个事儿，这应该算不上什么大罪名。但这个事儿惊动圣上，也不会不进行处置，唯有立功才能免去处罚。哎，在这思前想后，刘冲写下诏状，将娶妻的前后经过给写出来了，并且表明并非是恃强而娶，而是明媒正娶，彼此愿意，不知何罪之有。只是呢，山西官场太复杂，官贪民怨容不得他这样正直的官员存在。想当初自己刚刚上任，就上书讲到振业平民、加惠边军的两项措施。振业平民呢，是将无主的荒地交民开垦，免征五年的税粮；加惠边军是让边军在训练之余开垦荒地，免征税粮，而将开荒所得补贴军事，多余的部分呢，还可以用来采购军资，以补朝廷经费不足。这两项提议呢，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且呢批准执行，这是惠及山西百姓、恩及九边官军的好事儿。至今他们还感恩戴德，颂扬自己的德政，却被一些小人以家庭小事来陷害，岂不冤枉？锦衣卫官看完这招供，就追问谁是小人，为什么说被人陷害？要知道，大明律规定诬告反作，如果说不指明何人陷害，那就是卸责，定然是严惩不贷。刘冲呢指出李谦氏受贿的事儿，据他所知，李谦氏在办理李知县监守自盗案的时候，查获赃银3000两，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大部分被承办此案的人贪污了，而李谦氏得到多少，因为没有凭据，不好妄加推测。但李谦氏的儿子向书吏黄文选索贿之事，是我亲眼目睹，当时两个人争执告到我这儿，因为是同僚之子，我不好询问，便将这个事儿呢上报给按察使徐永达，还有按察副使胡轸，要他们决定是否进行刑讯追究贿银。没有想到徐按察使等人都是以同僚，不便因为这种小事而伤和气为名，居然不让我审理，将人呢就给释放了。我当时不服，就找到巡按御史曹泰告知这个事儿，要他呢出头审理。想不到呢，曹巡按跟李谦氏以前也是同事，因此呢巡情不弹劾李谦氏，却以我娶师杰父为妻的事儿将我弹劾了。如今想来，李谦氏的儿子向黄书吏索贿，必然知道承办李知县案件的人中饱私囊的事儿，他们争执是分赃不均所致。当时承办此案的主要长官就是这李谦氏，应该将他提讯。身为封县官，固然应该是一身正气，应该为人楷模，但正气应该体现在官场形势上，楷模应该是秉公办事，不应该以家庭小事来害人。那想当初西汉宣帝的时候，京兆尹张敞因为赏罚分明，因此为人重伤，说他给妻子画眉画得很妩媚。汉宣帝问他是否有此事，张敞说了，听说闺房之内夫妻之间的私事儿，有更甚于画眉者。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画眉算什么大事儿啊？这值得提吗？汉宣帝呢并没有责怪他，我如今娶了一个师杰之父为妻，这是我私事儿，并不是公事儿，我与公事儿一丝不苟，私事是我个人所好，并没有妨碍公事，何罪之有啊？那些不以公事为念，只图私利的人，
不将他们绳之以法，却在我娶妻之事上大做文章，我能服气吗？家人义重，果家人。那上回说到，这刘谦氏被锦衣卫抓去审讯，结果呢，刘谦氏汤汤汤汤说了一大堆，把这官场里这点事儿全给说出来了。本来这边锦衣卫是要讯问刘冲作为监察官员为什么要娶师姐之妇而败坏监察官员的名声，却没有想到呢，他揭露了山西官场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幕。锦衣卫呢，只好将此事奏闻。明英宗啊，原来也不是关注监察官娶师姐之妇的事儿，只是对说这个师姐之妇啊有点好奇心，没有想到老臣三杨一致反对，不让他见到这个师姐之妇，也就不太关注这个案件了。那没有想到审问出娶师姐之妇的缘故，却因此呢揭出了山西官场的腐败，那这就不是锦衣卫所能做主的事儿了。因此呢，明英宗下令让督察院审理此事。督察院的官员进行会议，认为巡案使曹泰、山西按察使徐永达等人弹劾刘冲，因为刘冲不服，这才以私怨而诬控多人，按理说不应该进行审理，但皇帝交代下来也不能不办理，应该派出大理寺评事王亮以及即将上任的新巡案御史进行核实。督察院将商议的这个决定上奏得到了明英宗的批准。那派人去核实当然需要时间，刘冲实在是等不及了，毕竟他新婚不足一个月就被逮到京城来了，如今秀月一个人在太原城还不知道他如何生活呢，你自己要是在监狱住上个一年半载，他一个女人家如何面对流言蜚语啊。刘冲啊就越想越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于是呢想起这个郑老财病死在阳曲县监狱的这个事儿，这肯定是个冤案。李知县呢以郑老财强占良家妇女为由，将郑老财定为绞刑，而秀月讲当时父母双亡，哥哥战死，自己一个孤女要安葬三位亲人，当时他家一贫如洗，正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未婚夫家不但不伸出援手，而且提出退婚，幸亏郑老财出手援助，这才使得他可以安葬亲人。别说郑老财娶纳他为妾，就是让他当婢女他也心甘情愿，就算是卖身葬亲那也是应该的。秀月出于感恩以身相许，并不是郑老财强占他为妾，所以说李知县所拟的罪名不成立，显然是个冤案。刘冲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具状为郑老财申冤，这样呢也能给秀月证明。诉状呢递到督察院，经过会议上奏给皇帝。这个时候明英宗的好奇之心呢已经消失了，他也没想到你说一个娶师姐之妇的刘谦氏如此难缠，先是揭发了山西按察司各级官员通同作弊，如今呢又为郑老财申冤，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胡乱攀咬，所以下旨不许受理刘冲的指控，然后命令三法司追究刘冲揭发与控告的动机，如果刘冲再敢妄自申诉，就把他发往边远卫所去充军戍边。明英宗的批示实际上就断绝了刘冲为自己申诉的机会，他呢也只好等待三法司到山西核实的结果，等候朝廷对自己的处置。不过呢刘冲坚信自己没有罪，我不就是娶了个师姐的妇人吗，要是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官员不能娶越户女子为妻妾，如果娶了要杖六十并且强制离异彩礼入关，我如今娶的良家妇女，即便是师姐之妇，律例也没有说不允许官员娶再婚之女，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王亮等人到山西进行核实，发现呢按察使刘永达为官清正，在任所呢每天只吃素食两餐，没带妻子上任，而且呢他妻子在家乡为人纺织供养双亲，他所穿的衣服呢都是妻子亲自缝制的，不可能因为受贿而袒护同僚。刘冲攀咬的人除了谦氏李运不能管教儿子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而李运在考核的时候被定为不仅已经勒令致仕，也就是强迫退休，
看来呢，刘冲所讲的基本上是子虚乌有，便将实情上报。三法司本来对于刘冲取师节之父的这个事儿无法定罪，如今呢，他诬告他人，便可以按照诬告来定罪。那按照大明律规定，凡诬告人吃罪者，枷锁诬罪二等。刘冲所控之事多是不应轻罪，也就是吃四十的罪，加二等量刑，也就是杖六十，是职官，因为是私罪，所以说要罢职。按照大明律规定，凡职官犯私罪，罢职不续，追夺除名者，官爵皆除。这样呢，便裁断刘冲免去官职，回乡闲住。刘冲依然不甘心，还想翻案。那却说秀月历尽艰辛，终于成为刘谦氏的妻子。那时候啊，妻者齐也，整齐的齐，与丈夫齐体，地位很高的，是官员妻子，还可以成为诰命夫人。那以刘谦氏的级别，不久呢，秀月就应该成为五品仪人。如今蜜月还没过呢，刘谦氏就被人抓走了，入京审讯了。秀月呢，也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明媒正娶啊，到底因为什么要定丈夫罪啊？秀月这个时候呢，已经不再是任人买卖的妾了，而是官宦夫人，继承了城指挥使的财产，所以说不能等着朝廷给丈夫定罪，她要有所行动。那时候规定妇女不得上公堂，她呢没有办法到京城给丈夫申冤，史称英宗成仁宣之后，加以吏治，掌吏优治刑，为不民起流者，率从其情，或增邑九任，即行抄擢。也就是说，如果地方官要调任了，或者犯了什么轻罪，只要百姓们一致向朝廷申请，皇帝都会满足百姓们的愿望，或者让地方官留任，或者免去地方官的轻罪，并且对地方官予以嘉奖。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官呢，往往是鼓动百姓到京城去申请，甚至有一些啊，花钱雇老百姓去，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秀月先后为郑老财知县侯爷指挥使做妾，当然深谙此道，所以说出钱招募数十人到京城为丈夫请命。如果刘冲当初不攀咬上司以及同僚，或许还会有人替他说话，如今呢，把上司同僚都得罪了，大家正要寻他短处呢。秀月的所作所为他们岂会不知，按察使仅仅抓了几个百姓以大型威慑，

0: 情深，真才子，佳人益众，果佳人。古人云，红颜多薄命啊，薄命不是巧妇常伴浊夫眠，便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要不然就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祸水则是男人们为了争夺红颜，不惜大动干戈，互相仇杀，要不然就是设计陷害，演出一幕幕惨剧。想当初后蜀主孟昶，他的贵妃花蕊夫人在后蜀被灭之后被掳入宋，宋太祖赵匡胤责怪他纵容后蜀主荒淫误国。有女祸亡国的看法，花蕊夫人作诗云：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亡国却将罪责推到女人身上，女人哪里晓得男人争强好胜之心，往往会使得他们成为牺牲品呢？此案中的秀月天生丽质，所以见到她的男人都生出占有之心，她却犹如一个物件一样被人买来买去。那按照文献记载讲，刘冲是看上她的财产和美貌才娶她为妻，但他因此事下狱却没有表示后悔，更没有离异的行为，也可见他们彼此是相爱的。那么一起流放到云南，能在一起甜甜蜜蜜的生活，也算是好结局。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并没有说妇女不能再婚，也没有什么失节之妇这类的词汇，只是程朱理学倡导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再婚妇女这才有了失节之名。好了，那么这个案件讲到这儿就结束了，下一集呢会讲到一个无赖弃武良善的案件，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心总藏着后知后觉的褶皱，当初故作淡然，收敛情绪，体面的走远，以为前路总有光景，只是时光慢慢铺开，烟火掠过寻常日子，才慢慢看清，那些轻轻放下的，原来最是难得。很多情绪卡在心底，当时不肯流露，怕卑微，怕难堪，后来回望，只剩淡淡的空。世间大多遗憾，都不是猝然离散，而是一时倔强，一念逞强。错过落在岁月里，安静生根。倘若有缘再会，只想多一点温柔，弥补当年无声的慌张与拘谨。

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磕碰，有些瞬间来得很沉，落在心上，悄悄打乱原本的步调。外界的目光来来去去，揣测与杂音盘旋在身边，容易让人恍惚，怀疑前行的意义，慢慢才懂得，褶皱不必急着抚平，裂痕也不必刻意遮掩，所有静默沉淀慢慢修复的日子，都在悄悄堆叠属于自己的光亮，路还在延伸，心意还在生长，一切都在无声酝酿，不急着成型，不慌忙揭晓，只顺着时间轻轻往前走，安放情绪，守住自己。

天际，离开故乡的我在飞翔，黄色的大地拖着我那庞大沉重的翅膀，我在每日每夜思念我那离开多年的母亲，在心中我会不动声色默默地向

0: 深林中，我已孤独穿行太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生活大多时候平平浅浅，裹挟着细碎的烦恼和无端的疲惫，旁人的眼光，堆积的琐事，偶尔会压住心绪，让人莫名沉落。不必执着圆满，也不必追赶世俗的标尺，允许日子普通，允许情绪起落，卸下多余的紧绷和体面，把心事轻轻散开，顺着时光往前走，在寻常里捡拾松弛，在平淡里留住笑意，心境轻轻调转，不必轰轰烈烈，只守住自己的节奏，风来随风，日常如常，自有一份舒展落在心底，安静自然，慢慢欢喜。

朋友成群或是撒了，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说好说话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

明白自己一身散漫，随性度日，身上攒着许多改不掉的棱角和惰性，习惯放任，贪恋自在，活得不算体面，也懂自己并不适合被好好安放，却有人静静停留，不问优劣，不计亏欠，陪着走过一地潦草，心里常常浮起浅浅的愧疚，说不清为什么这般普通又狼狈的自己还能接住一份温柔。时光慢慢沉淀，才懂得最难的不是相遇，而是有人甘愿包容你的笨拙与任性，静静守候，不做言语。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相伴走到尽头，终究绕不开彼此转身的一刻。曾经靠得很近，走过一段柔软又绵长的路，光影重叠，心事相融。后来风慢慢散开，节奏不再相同，缘分顺着边界一点点褪去，舍不得也留不住，只好把所有惦念压在眼底，不吵不纠缠，任由情绪轻轻落下，安静收好旧日温度，明白相遇自有时序，落幕也很平常，不必追问缘由，不必为难彼此，只在心底好好道别，愿往后各自安稳，各自走远，各自安好。

走过浮沉的光阴，看过人间来去，心里慢慢沉淀出一份单纯的念想。一路辗转，见过疏离，遇过寒凉，才明白细碎的温柔最值得安放。不想再分给旁人半点周旋，也不想再耗费多余的心事，只想把心底最柔软最干净的一隅悉数留给一个人。所有深埋的情愫，所有未说出口的偏爱，都悄悄收好，不问前路多长，不谈世事多难，只愿以初心相伴，以温柔相守，静静奔赴漫漫余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原来平淡的日子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慢慢生出柔光，从前的光阴只是寻常来去，风是风，光是光，心境沉沉，山河也显得普通。后来有人落在生活里，不惊不吵，静静相伴，细碎的晨昏，无心的闲话，简简单单的同行，一点点化开孤单，眼里的风景慢慢变暖，寻常路途都自带暖意，不需要盛大，不必刻意装点，只因为心底挂着一份安稳的相逢。人间变清亮，岁月变柔软，一切都悄悄变得好

有些相遇终究逃不过渐行的宿命，一路上纠缠拉扯，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留住彼此，心里藏着许多辗转与为难，明知边界在前，还是忍不住回望。感情里太多无言，太多隐忍，只能悄悄收好情愫，任由光阴慢慢冲淡，慢慢习惯沉默，学会放手，学会远远看着，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强求停留，只在心底默许，愿沿途风雨轻一点，愿往后各自安好，余下的心事轻轻安放，不吵不扰，静静归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分钟。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挪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因伪造签名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东窗事发，海尔茂只一味地辱骂挪拉，并企图甩脱责任。挪拉认清了丈夫的自私、虚伪，最终断然出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散文就是鲁迅先生借用挪拉的故事，发出了挪拉走后会怎样的疑问，进而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期节目中，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鲁迅的散文《挪拉走后怎样》。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今天要讲的是挪拉走后怎样。易卜生是19世纪后半的挪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地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挪拉。挪拉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傀儡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隐身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挪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挪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
7: 这女人已经是结婚了的，
6: 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忽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林默，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挪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但挪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易卜生是在作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唱歌，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意。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席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做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作诗。挪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做过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吧，说他所见的挪拉是和现一本不同，挪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挪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当时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诚然也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人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吗，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狂，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的死去，活的放心的活着。说狂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智巴随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定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唯有说狂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然而 挪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他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他还需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听他发议论。所以被挪拉记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所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了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但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鲁迅的散文《挪拉走后怎样》。这是一篇鲁迅在1923年12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0: 校演讲的演讲稿。当时的中国受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等新思想的影响，女性要求平等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以女性意识觉醒所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也越多。鲁迅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的散文《挪拉走后怎样》。
1: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繁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为繁难的，譬如现在是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需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渡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渡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玩，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的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吧，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个人去买一本笔记本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
2: 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
1: 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任性。听说犬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沉浮了，他达到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他达到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他仍然达到要经济权。其实在现在，一个挪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

0: 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100个挪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1000、10000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做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的做傀儡，男人也常做女人的傀儡，这绝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父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儿。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然而上文是又将挪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说的，假使他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补鞋匠的檐下，补鞋匠不准他，于是背了诅咒，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补鞋匠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着走比安息还适宜，所以始终狂走的吧。只是这牺牲的事宜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赦，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糊，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况且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记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儿，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了就。正无需乎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任性的战斗。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的来，我也是不能确切的知道。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挪拉的故事在现代社会仍有它的意义，百年后的女性依然会在婚育、教育、家庭、职业等问题中挣扎，这个时代的挪拉其实依然未走远。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

0: 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啊，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是关于热这个字儿的。这个热起来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热呀，大家肯定会想到这个夏天啊。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到夏天，但是呢夏天的热呢是无数人的烦恼。之前呢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全国都很热的啊，比如说有个热搜啊是这么写的，说这个重庆推出四大火炉，信了的人呢现在只想怪自己太天真。眼看着各地都开始

纷的吐槽啊，甚至说有些地方都开始入秋了啊，那个节骨眼啊，那这个川渝地区反而反向发力，一举是撑起了国内平均气温的壮举，确实退出火炉榜单了，现在直接变成什么了，太上老君炼丹炉。那炼丹炉当时热到什么程度了呢？当时啊，网上流传两张图，可以让外地网友们非常有直观的感受。一呢，就是重庆嘉陵江已经被晒得露出了江心小岛，晒秃了的感觉。二呢，是为了缓解高温带来的用电压力，川渝地区啊，就成都部分地铁站已经主动关灯，黑成了夜间模式。当然，不同于前一波的多点开花，这一轮啊，就是当时属于这个川渝的一枝独秀的这个高温，是让很多朋友是印象深刻。根据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的这个监测呢，那段时间全国温度最高的十个地区有九个是分布在重庆和四川的，后面跟着的具体温度更是让很多北方的朋友先晕为敬，不仅个个突破40度，而且啊，它在持续增长当中。川渝人民呢，甚至已经有了这个某些英国人的习惯啊，开口呢就跟你聊天气。据说呀，当时呢，这个重庆气象观测站啊，然后呢，人家就只会做两件事情，不是在打破最高纪录，就是在打破最高纪录的路上。想一想啊，那年的这个8月14号，北碚站刚刚以44.5摄氏度的惊人数据，刷新了当地最高气温的极值记录，极限的数值哦。两天之后，这个记录就被刷新到了44.6摄氏度哦。又没过多久，这个北碚站的最高气温又变成了45摄氏度。你看看，之前的那几天是不是很煎熬呀？这还是空气的温度。不少市民呢，在自己的家里用这个测温的这个仪器，更是测出了60多度的一个数值，甚至连烤箱温度都搬出来了。但也很合理，毕竟呢，有记者呢在午后出门，用普通的电子测温仪分别测出了地面和摩托车的座椅的表面温度。结果呢，两只测温仪分别显示为58.7摄氏度和72.2摄氏度，提示系统错误，并且停止工作。你看，这么热是不是？这几年呢，这夏天一直以来都有越来越热的趋势，但是川渝地区前两年的这个高温依然是罕见持续，它又罕见，它又凶猛啊！一直到7月份中旬，热到了8、9、10月份，渐渐开始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苗头。之前呢，高温影响的主要是户外工作者和老年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呢，也是经常会拿出来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大多数人呢，只是苦于体感不适，而且比较心疼电费嘛，不愿意开空调嘛，甚至呢，还能在汽车的前盖上煎个鸡蛋，用纯太阳能来烤个虾等等。但是呢，前两年这个高温呢，直接超出了人们的一个承受的能力，避暑的成本呢变得非常的高，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以前呢只是会调侃空调救我命，现在呀会有这么样一个感触，不开空调要我命。你说白天热也就算了，是吧？那高温在夜晚呢依然没有放过这个川渝人民。之前有这么一个消息显示啊，到了晚上9点，按道理来说，很多地方晚上9点已经是凉快了的，对不对？川渝地区的晚上9点依然能够保持在38度的高点，饭后乘凉遛弯你可别想了，你就连遛狗你都挑后半夜。但一下楼呢，这些小狗狗小宠物们依旧会被烫得直蹦，只能随便走一走，然后赶快回家了。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实在无处躲藏，大家的解暑的思路呢逐渐开始剑走偏锋。比如之前重庆专门在一些地铁站布置了纳凉区供市民来乘凉，一到早上呢，大爷大妈们就纷纷带着小塑料板凳啊，就来这儿坐好了。毕竟呢，好位置呢可以早点站嘛，有打牌的，有闲聊的，有小孩玩耍的，反正呢都特别的热闹。以及在四川眉山有一个墓群，想一想这个古墓嘛，对吧？这是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当时呢都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个避暑圣地。洞内呢不到30度的气温非常的诱人，很多人呢搭起帐篷支起桌子拖家带口来这儿游玩，倒也不太去担心这个破坏文物的事。那么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说了，乘凉旅客呢基本上是对墓群没有损坏的，大家呢也说自己没有什么忌讳，就算原本有
估计现在被热的呢已经不在乎了。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当时的显示啊，说这个川渝地区的高温呢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这个气温影响的不断叠加呢，除了热的受不了之外，还有一些长期的隐患开始逐渐的浮现了。如果说高温给重庆留下的最大的烂摊子就是干旱，那么四川的危机还要更加的紧急一点。都知道这个四川呢是水电大省啊，供电呢也主要是靠省内的水电站，高温就会导致居民用电量激增，而且前两年这个降雨量啊又比较少，就会导致水电发电量不足，双重的因素这么一叠加，那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供电紧张。那说到这个限电，自然而然是因为这个供电紧张嘛，对吧？有几个公司就开始啊恼火了，一开始是宁德时代啊，然后这个金运通啊等工业用电大户也接到了限电的停产的通知，要求减轻电网的负荷，让电于民。再到后来，这个限电的范围开始逐渐扩散到了商场啊、写字楼啊，让很多从事非工业类工作的白领啊、市民啊，第一次对这件事情有了实感。先是这个成都的太古里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3D 裸眼大屏，非常出名哦，这个地方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成都看一看，直接给你关闭了，而且商区内上下扶梯全部暂停运行。接着就是部分地铁线路取消强冷空调，调低照明。再然后受影响的就是商场和写字楼，好多人因为公司开不了空调，暂时居家办公了。写字楼最主要的用电负荷就是来自于空调，那么为了达到要求呢，不得不通知楼内的租户暂停使用空调，一旦超负荷预警，物业就会拉闸限电。那么说到这些高温，连键盘都难以抵挡，更别提人了啊。那么对于没空调的日子呢，大家也都体会过，非常恼火，对不对？有人晒出了办公室关掉空调半天的温度已经高达让50%的职场人都无法安心工作的程度，有商场呢室内温度甚至高达40度，顾客买完东西就赶紧跑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具有这个居家办公的条件，所以呢很多人都使用了最原始的降暑方法，拉来几块大冰块啊，然后呢用电风扇猛吹它。没想到这几百年之后，现代人还能享受华妃娘娘的消暑待遇。但该说不说哈，这招确实管用，因为如果单纯的开电风扇，效果等于热风烘干，即使是那些还能开空调的，也不得不在各种用电需求中做出了抉择。比如有这个从事券商行业的人啊，为了保交易用电，不仅是关掉空调，连电风扇都给你停了，虽然是满头大汗，依旧心智清明，在舒服与钱之间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钱啊。当然了，这个持续的时间呢也没有那么长啊，但是呢由此我们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就是说啥呢，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电来去影响的，用电来去满足的。所以呢关于用电，不论是不是夏天，不论是不是最热的时候，我们的节省的心态还是要有的啊。生活嘛需要精打细算，并不是说有电了你就什么都能做了，对不对？热的时候呀咱适当的开一开，当然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热到非常遭罪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热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虽然没有到夏天，但是呢，热呢是无处不在的。在春天有热的时候，在夏天有更热的时候，在秋天有秋老虎的热，在冬天有地暖带来的热。热的烦恼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太热了，太热了，这热的人都要热化了。这小丽跟公司团建出去避暑了，这我还得加班。哎，
1: 心静自然凉，城市里的避暑山庄不用舟车劳顿就能享受到大山里的清凉，拥抱自然，拥抱绿色，你值得拥有。
0: 真有这么好吗？
1: 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帅哥要不要到里面感受一下呀？
0: 这是网吧还是咖啡店呢？
1: 都不是，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避暑的店。
0: 专门避暑的？还有这种店吗？
1: 是的，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针对高温天气开设的，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这么好呀？这得多少钱呢？
1: 门票呢只需要58元。
0: 好，那我买张票进去试试吧。
1: 好的，这是您的手环，里面的消费呢可以记在手环上，出来结账。
0: 里面还有消费？
1: 啊，这个消费呢是自愿的。
0: 哦，
1: 来吧，请到这里更换拖鞋，换衣服。
0: 还要换衣服？
1: 你也可以不换，不换衣服需要加钱。
0: 这啥呀，不换还要加钱呢？
1: 由于您不换衣服，导致我们对里面的场馆要进行多一次的清洁和消毒，所以呢需要收费。
0: 这么讲究啊，那我还是换吧。
1: 换好衣服和拖鞋就可以从这边的入口进去了。
0: 哎呀，终于可以享受清凉了。
1: 帅哥，开水在那边，进去之前呢先补充一点水分。
0: 不是这么热的天谁还喝开水啊？有没有冰水或者常温的水啊？
1: 没有，我们店里只有开水。
0: 这老板也太抠了，饮水机都舍不得装，还放的是80年代的牡丹花暖瓶，这老古董商店里都买不到了吧。哎，算了算了，钱都花了，来都来了，喝完赶紧进去吧。
1: 1234 2234 3234 4234，再来一次。各位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你们好吗？把你们的双手和双脚借给我好吗？
0: 这啥意思呀？借给你这截肢吗？这是要不是这里面一点也不凉快，怎么还叫大家跟着跳呢？我是上这里避暑还是培训呢？
1: 大家要积极一点哦，跟不上节奏的朋友一会儿是要被罚的，而且呢要给大家表演节目的哟。
0: 啥？还表演节目？我是来这避暑的好不好？美女，我问一下，
1: 帅哥怎么了？
0: 你们这空调是不是坏了呀？怎么还是很热呢？
1: 我们店是没有空调的。
0: 没有空调？你不是说你这是城市里的避暑山庄吗？
1: 对呀，我们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没有空调，这也看不着风扇，那咋凉快呢？
1: 心静自然凉啊。
0: 就这么个心静自然凉啊？
1: 当然不是，刚才我不是带大家来跳舞吗？
0: 这跟避暑有啥关系呢？
1: 关系大了，您不知道排汗不仅可以排毒还可以降温吗？大家跟着我一起跳完，出一身汗，再到那边的小池子里踩踩水，马上就凉快了。
0: 我跟着跳不就更热了吗？
1: 可是热完了就可以凉快了呀。
0: 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啊？还有，你们连个大

0: 池子都舍不得造吗？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池子里，里面的水连脚背都没淹到，人挤人更热了，这哪是避暑啊，这是桑拿嘛。
1: 帅哥你好厉害，这都被你猜到了，我们老板管这个叫绿色桑拿，不用电不用炭，只要一点点水就已经达到了蒸桑拿的效果。
0: 不是，我为啥大夏天的来蒸桑拿呢？
1: 可是现在已经立秋了哟。
0: 但温度还是夏天的温度啊。
1: 这个时候蒸桑拿是冬病夏治，对身体特别好哦。
0: 冬病夏治是蒸桑拿吗？你逗我玩呢？
1: 帅哥，你以前蒸过桑拿吗？
0: 肯定蒸过呀。
1: 那你回忆一下，你从桑拿房里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外面特别凉快呢？
0: 好像是。
1: 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我们心静自然凉的避暑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就这么个避暑还收我58呀？我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
1: 所以刚才让您换呢，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换回自己的衣服了。
0: 算了算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冲个凉就走了。你们这儿洗澡间在哪儿啊？
1: 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洗浴中心，没有洗澡间。
0: 那卫生间总有吧？
1: 前面右拐，扫码入厕。
0: 为啥厕所还要扫码呢？
1: 交费啊。
0: 我都买了58的票了，厕所还单独收费，你们这也太坑了吧。
1: 这是自愿的哟，我们绝对不会强制您去厕所的。
0: 这还不叫强制啊？
1: 您可以憋着回家上哦。
0: 啊，算我倒霉，你说吧，多少钱一次？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哦，你进去的时候扫一下，出来的时候扫一下，计时收费。
0: 不是，你们老板跟这音乐节上摆摊的是同一个人吧？
1: 你怎么知道呢？
0: 看来我是逃不过这如来佛的掌心了。
1: 我扫我扫。帅哥你要走了吗？今天的避暑套餐还有最后一个项目，你不打算体验一下吗？
0: 什么项目啊？
1: 重走火焰山。
0: 我都已经快热爆炸了，你还让我重走火焰山？你不会是让我们围着炭火烧烤吧？
1: 怎么可能呢，那成本会很高的。
0: 那你说说怎么个重走法？
1: 说是重走，其实主要是靠想象。现在请大家围坐在这个电视机前观看西游记之三界芭蕉扇，大家快一点哦，这个点错过了电视台就要播其他内容了。
0: 不是，你们都舍不得买一集回来播吗？那明天后天电视机里不就不播了吗？
1: 谁管明天的，先把今天的票卖出去再说。
0: 你这正儿八经是属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呗。
1: 况且很快就降温了，降温以后我们老板就要换别的东西销售了。
0: 那你们这老板的人脉够广，这么坑人，这生意还能接着做下去？我是不负销售最后的项目了，我走了。
1: 帅哥，出门左转，换拖鞋和衣服，珍惜出门那一瞬间的清凉哦。
0: 可算是出来了，还是外面更凉快啊。
1: 心静自然凉，欢迎下次光临哦。
0: 对于热有多么遭罪多么难受，还是送各位一段话啊。这个所谓的极端天气影响生活，或许不是需要担忧的将来，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在啊。正如呢之前川渝人们编出来的那个段子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今天42度，好消息是今天是未来一周最凉快的一天。那关于这个热，你觉得能热成什么程度呢？或者说你面对热的时候你心里有多难受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在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心静是自然凉的，当我们的心态放平稳，一切都可以度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帖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溺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118118，33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
2: 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